0: 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亚洲的第一强队日本队。
1: 不光是荷兰队公布了自己的大名单，在昨天晚间摩洛哥国家队也公布了他们的大名单，队长阿什拉夫领衔、布拉辛迪亚斯还有马兹拉维都在其中。那除了26名正选球员之外呢，他们还有3名候补的球员。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呢，摩洛哥队和巴西、苏格兰以及海地队同在 C 组。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南非足协公布了

0: 还是不行，他这个球迷基数太大了，还是流量的担当，所以最后安切洛蒂只能向流量妥协吧。
1: 没错，
0: 当然也希望内马尔能够展现自己的价值。
1: 说说今天我们的其中一个话题，就是您怎么看世界杯？这会用 AI 来预测一下吗？
0: 反正我肯定会用吧。因为我想看一看这个 AI 的预测就准不准啊，和赛前自己的预测呀、专家的预测是不是一样的？
1: 之前我记得在一些大的球赛的时候，咱们也做过各种预测，
0: 各种预测啊，以前什么章鱼哥，后来我记得还有什么、什么哥的，反正都有，有拿小动物来当这个来做预测的。
1: 那其实呢，这个开幕前夕啊，也有一些记者呢、媒体人啊，测试了国内外六款主流 AI 大模型的预测能力，还采访了足球科技领域的多位专家啊，展开了一场关于足球和预测的讨论。说呢，这个首先说冠军。
0: 大家可以猜一下啊，
1: 对，六款 AI 大模型预测的美加墨世界杯冠军，六款啊都是一个答案。您现在在心里说一下吧，您觉得是哪个队？
0: 对，他们这六款大模型是都商量过吗？彼此看过对方的数据库哈。
1: 但是确实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0: 哦，真的吗？
1: 西班牙队。
0: 天哪，
1: 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就是不是我如果说一定要选一个别的是法国，但是我认为更是西班牙。就这俩，我觉得跑不了别的。
0: 那看来 AI 大模型和你预测的是一样的啊，那就更增加了我们在世界杯期间会去用这样的方式来预测比赛的方法了。这个它是有逻辑在其中的，也给大家说一说很有意思的这个逻辑哈。支撑这个判断的逻辑是高度趋同的啊。它这个数据是这样：2024年欧锦赛冠军的光环、31场不败的惯性，还有亚马尔以及佩德里领衔的00后的黄金中场，罗德里坐镇的防守体系，以及被普遍认为相对平坦的晋级路径。还有一些数据，这个给出了17%的夺冠概率，更是让西班牙在这些大模型数据当中是遥遥领先的。也有这个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的研究员、大模型国家队的领军人物王金桥就说，从纯概率的角度来说呢，西班牙确实是目前最稳的选项。

这是一个他回暖和回春的赛季，表现的还是可以的，甚至说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他的表现也会被一定的诟病啊，比如说有时候体能是短板呢，有时候这个战术纪律性不是特别好啊，他没法整场比赛稳定发挥，就个别时候他的防守会不到位啊，注意力上会差点，有时候会走。

一个球店，所以我就其实一直跟主裁一直在沟通的，我就是说他给你看的是另外一个店，然后呢主裁也跟我说对，我后来看的不是他给我的那一店，是另外一个，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我能过去看看吗，因为确实很接近了那个球，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可以啊，但是如果你过去的话我会给你一个警告，然后我就觉得说那警告意思就可能是你知道就像你发球有时候你可能时间晚了裁判给你一个警告，或者说可能我摔了一个拍子然后裁判给我一个警告，其实我不太明白这个当时的这个情况，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发生过，就是在这个红土场，然后我想要去真的看看我那个球的印子，所以当时我就说好啊，那你说其实我可以去，那我就去了嘛。对手的做法我觉得我不是特别认同吧，就如果是我，如果不确定我就站那，我等着他下来，然后不管是哪一个点我

0: 等三负，有点惨烈哈。首轮过后呢，四对混双只有高嘉炫和魏雅欣是进入第二轮。
1: 嗯，这是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啊，还有一些赛事的预告啊。这个 NBA 这块呢，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状态。
0: 是的，
1: 雷霆跟马刺掐的有点狠啊。
0: 七局还没有打完啊，雷霆目前是3-2大比分领先马刺，也拿到了赛点。回顾以前的这个几个赛季，比如说2012年的西决，雷霆也是3-2拿到赛点，最终4-2淘汰的马刺。2014年，马刺在先行以3-2拿到赛点之后呢，最终4-2淘汰了雷霆。2016年的西部半决赛，雷霆是3-2拿到赛点，最终4-2，淘汰了马刺。也就是说，谁先拿到一个3-2这样的这个结果，那谁？

然而此消彼长的局面。所以对于我觉得马刺队来讲呢，可能在接下来的比赛里面是否能够去度过这个压力呢，其实要做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体能的优势也好，包括比赛的主动权也好呢，其实并不是完全站在他们这边。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要看雷霆在下场比赛里是抱一个怎样的心态，是依旧会全力以赴就直接想要收掉比赛，还是说打打看，因为伤病确实对于这支球队也并不友好，都会是一个直接影响胜负的一个悬念。但是我觉得呢，可能对于雷霆来讲呢，尤其见到了尼克斯有多干脆的4-0直接拿下之后呢，他们固然也是有机会想要去寻求比赛胜利的，因为我们太能够去感受到的一点就是，一旦多一场的比赛，会有多少

0: 而言，可能这个挑战毫无疑问会升级。
1: 我们还有点时间，还有朋友也在关注说，刚才你们说到这个 U17 球员的发展，让他们去踢中乙哈，就这方面，这只踢中乙恐怕也不行吧？确实，年轻球员的发展是需要社会多方面的去配合的啊。有点时间，我们再来听一听马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他的意见。
2: 那么另一个方面就是，今年整个这个整队，我们要准备世少赛，那世少赛完了之后，能不能让他们这些球员进入到更高的舞台，职业联赛整个这个平台，让他们去有更多的锻炼机会，然后年满18岁之后再让他们更多的走出去。所以我想就是就现在而言，这些 U17 球员未来两三年三四年的整个这种发展，就是他们参加什么样的比赛，这是很关键的。当然在整个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各个地方他要考虑到

问题又怎么去协调，对吧？所以未来整个这批球员的发展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那么简单，其实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整个这些问题。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不能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是希望中国足球好起来，那个人利益、集体利益，甚至是

0: 脚步越来越近了，相信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哈，我们都会去和大家热议世界杯，要有关世界杯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以上就是今天雄鸡畅想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

挤到肚子上了，别人拿到后背了，你怎么能保护好自己？另外就是你可以熟练的掌握柔术的基本功，这样。但是你到蓝带以后，就算是你柔术有一个入门，你可以掌握一些基本的技术技巧。但到紫带、棕带，就是你要形成一套自己的技术风格了。黑带，那就是在所有之前带色的基础上，然后你

0: 去做，可能甚至到每周都会有不同的训练计划，再去做逐步提升。
1: 我大概是从比赛前两个月吧，两个月、三个月这样，但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于可能优秀的运动员来说，他们可能要提前很久，要去准备自己的比赛。
0: 你大概备赛都会安排一些什么？是教练来给你做指导，还是说其实自己给自己规划就可以？
1: 教练会给你一些指导，然后自己会给自己去定目标。平常如果你没有比赛的话，你的训练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盲目。但是如果你确定了你要去参加一个比赛，比如说我的备赛周期是3个月，那我从技术层面可能我就要给自己去定一个计划。那我这一个月我要加强的是哪一方面？下一个月我要加强哪一个方面？然后临。

0: 四段了，就是要生蓝带了。
1: 嗯，
0: 去跟我的朋友去香港去参加了一场比赛，就那个时候白带时候嘛，那个时候在国内的柔术发展没有现在像现在这样，就练的人也并不是很多。那个时候我白带四段在我的馆里面，我感觉啊我自己是很厉害的，我可以战胜很多人。但是对那次去香港，然后也准备的其实挺充分的，但是去了以后第一场就输了，就是遇到了一个我现在记不住他是哪个国家，但是是一个外国人嘛，当时输给他了，就哎我突然就觉得就外面的世界很大，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那种感觉。对，然后回来以后就对自己的触动比较大，然后训练也会更认真更刻苦，就不是停留在之前啊，就是那种很非常满足觉得自己很厉害啊那种状态。对，然后那个时候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让我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每次我不管是因为工作还是旅游我去到国外。

0: 使劲儿，你在对，你在下意识啊，你喊一声，但是裁判不让你，是不是因为受伤了你喊出来，所以裁判就会直接终止比赛，就判你输。
1: 嗯嗯。
0: 所以在比赛里面就是不能这样，不能叫，不能喊的。那在我们日常的训练过程中，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有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更专注自己的呼吸。

0: 并不是经常会发生，因为我们
1: 大家都有度的。
0: 对对对，我们训练不是说非要战胜对手嘛，那个是要在比赛里面你要去更专注去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很多受伤都来自于比赛。

0: 理解能力不一样，实战差距会非常非常大。所以你有这么一个好的比赛的平台的话，有我们分体重分级别啊，对于新同学，对于白带小朋友，他们可以通过比赛去感受，去磨练自己。那对于高带色来说，他们能有一个平台跟同样带色这种高水平的小朋友去切磋，去提高自己。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1: 那既然说到，其实在自己的馆里面还有挺多小朋友们在练习的，包括这个赛事也给了大家一个展示的平台。那么你觉得练习柔术能对小朋友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减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3: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4: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5: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2: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6: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7: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5: 就见过自己又能
2: 用的
3: 马斯克，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8: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9: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0: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决赛。
9: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5: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

0: 也。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掌握两种健身方法，每年进行一次体质监测。
1: 嗯，
0: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求你啊，每天我们都应该去锻炼了，是吧？掌握两种健身方法，今儿哎外面不行了，阴天下雨了，我在屋里是吧，打球或干什么的，或游泳是吧，它不一样。每年进行一次的体质监测，包括测我们的什么平衡、身高、体重、灵敏等等的一系列的身体素质，是吧？所以说呢，我们这就是在那么呢，为什么在90年代中期呢，我们当时呢，我们大约我们也研究了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改革开放将近20年，七八年将近20年了，那么呢，老百姓生活的条件起来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大街小巷当时很多人去锻炼了，很多人去锻炼
1: 有这样的意识了啊。
0: 没错，它是什么呢？这个锻炼它是什么呢？它是自下而上的老百姓的需求。什么大秧歌、广场舞，过去那个是吧，没人号召，是不是？那这是老百姓，他自然吃完饭了以后，哎呦吃的挺好，今儿我得消消神去，是吧，
1: 活动活动，
0: 活动活动
1: 讲的是，
0: 是吧？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呢，它随着社会经济和社会的这个社会的发展，那

0: 这个平衡。
1: 对，
0: 你只有平衡了，年龄越来越大，因为呢我们从生长发育的角度来讲，小时候我们生长发育速度很快，同化作用大于异化作用，到了上年年龄了以后呢，我没这些消化了、
1: 嗯、
0: 是吧，那你又吃的很多，你要再不动，它肯定一些堆积，它肯定产生一些病变，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现在说就是说呢，第一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提出体育素养的这个社会原因，也就是说我们社会所存在的，我们叫什么呢，叫健康危机。
1: 嗯，对，这也是一个我们大的环境之下啊，每一个人其实都要去关注的点，
0: 没错，
1: 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社会问题啊，
0: 没错，
1: 社会现象。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0: 抱着长大的。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小孩成长呢是叫三翻六坐七爬
1: 八爬之类的，对，
0: 是吧，他必须得经过这些阶段。为什么呢？他是通过这些阶段，通过肢体去刺激他大脑神经的发育。这孩子呢，他娇啊，他一直被爷爷这么抱着，据说啊，他到什么程度了，这孩子使个眼神，爷爷他知道给他干什么去，就娇到这种程度。但是到后面以后呢，因为他没有通过这些肢体的刺激，所以他没有刺激他大脑神经等等一系列的中枢的一些发育，所以说造成后面这些结果。所以说像刚才您所说的，现在我们在社会上

0: 你看现在很多家长现在已经有这个意识了，你看那个游泳馆里，游泳馆很多现在孩子都让去学这个游泳去了。哎，为什么呢？因为小孩他在学游泳的过程中，你知道吗，小孩都怕水，刚开始去他怕水，
1: 嗯，
0: 知道吗？但是你发现这个教练啊，刚开始这个教练可什么了，我姑娘小时候你知道吗，刚开始不敢跳水，然后呢我就跟那个教练，我俩就这个就是协商了一下，
1: 嗯，
0: 我说你怎么样，给他弄水里去。后来教练说能不能狠点，刘老师，我说可以，
1: 嗯哼，
0: 他就给他
1: 直接踹下去。
0: 哎，但是他大了以后，他现在跳水四种泳姿他游得非常好，
1: 嗯，
0: 他也养成一种习惯了，你要是一累了，学习累了，反正他就自己去游泳去了。哎，我就觉得呢，就是小时候啊，你如果我们那会儿不狠心，不让他又怕水了，哎呀，那教吧，那得了，那大了以后呢，他可能就缺少一项技能。

交警的指挥手势，交通警察的一些指挥手势，让孩子去模仿做，比方说向左向右，让孩子就哎，他知道这个向左这是向右，这是停的手势，是吧？那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安全教育，这也就放在我们

0: 体育课是那些有一些专业特长、体育成绩比较好的同学，他们可以去发挥自己的实力，展现自己能力的一个表现的时刻。但是现在我们更多应该看到的是，每一个学生朋友都能够在体育课上有所收获，不管说是我们收获到这个健康的体魄也好，还是说我们收获到这些健康的素养、体育的素养，就像我该怎么去科学的锻炼，这个点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学生朋友来说，他们在上学期间得到的这种体育的教育，现在是我们更应该去关注的，要更多被重视到的地方。
1: 对，所以说呢，我们就提出了这，回到我们这话，我们叫称为呢体育素养，它涵盖的东西是非常的多，它不是我们过去啊单纯我们学个跑步，单纯学个打球，不单纯是这些东西。即使是跑步和打球，你也应该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跑，我应该怎么样去打球，或者我怎么样去观看比赛。这样的话呢，一下就把你的素质或者你的

0: 得到这种更加科学的专业的体育的教育，培养他们有这种体育的知识、体育的能力、体育的动机。最终呢，我们其实希望看到的就是每一个从学校走出来的孩子，他都有一个体育的意识，尤其是我们现在经常会说到的，就是可以让体育锻炼的这个行为习惯陪伴他终身。
1: 没错，
0: 啊，
1: 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
0: 对，那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

0: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

0: 点，体育素养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以及我们该用如何的形式去提升大家的体育素养。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先听刘老师和大家谈一谈啊，这个素养的概念，让大家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啊。
1: 那么如果从素养的角度来讲呢，那么呢世界的这个经济合作组织是经合组织，在呢过去提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素养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人在特定环境下满足复杂情境中的要求与挑战，并获得成功及优质生活所需要的品质。
0: 嗯，
1: 哎，这里面您看到了吗？您要是上优质品质的生活，您就得具备一定的素养。所以说呢，这素养呢，人就形成了一个公式。这公式是什么呢？指的是呢，知识加能力以及态度的成方。这里面啊，第一，您肯定要是掌握一些知识，这素养，不管您是美术也好，音乐也好，体育也好，首先您要了解一些知识，不管它是过去是吧，到现在的未来的发展，这是我们指的是知识。但是呢，这个知识我们说呢，它有些时候呢，它得需要转化成能力。这里面所以说，比方说我们说，那我喜欢音乐，那你比方说你弹奏是不是会唱，这是变成了一种能力。那体育也是啊，我知道篮球怎么打，

哎呀，我觉得很多东西有些欠缺。其实他强调了一个什么呢？他强调了一个人发展的持续性和终身性，是吧？终身教育呢，我们这是呢，在60年代，当时呢是法国人他提倡的终身教育，就是什么呢？人要想持续发展呀，你得不停的去学习。你要不学习啊，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手机你都不。

0: 这些人呢，他就跳高了一些高度的一些东西，他就没问题，打球的一些东西，这是遗传，
1: 这是天生带的嘛，
0: 天
1: 妈给的，
0: 哎，对，
1: 天
0: 生带的是吧？这是先天遗传素质基础上，那后天环境呢？一个是后天我们环境，另外一个是体育教育所产生的影响。
1: 嗯，
0: 那么这后天环境很多，比方说自小你生活的环境，你上学的环境是吧？

的嘛，可以说是固定的了。但是后天的其实所带来的这种影响的作用，我觉得要更加巨大一些。毕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受到多方面的这种影响，还有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体育的一种认知，那可能给我带来的一些对于体育的理解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也会让我先天的一些问题，甚至我可以说有一些朋友的一些先天的遗憾，都可以通过我们后天的这种对于体育素养的提升，我可以进行一些

0: 我们国家过去呢，因为什么呢？它是从社会的发展，我们当时呢注重的什么呢？竞技体育，竞技体育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我们民族自豪感的提升，我们社会的一些竞争的一些东西。那么呢，随着后工业化的发展，或者说我们经济发展的一定程度了以后，我们这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全面的老百姓的一个体育的一个发展，也就是老百姓的健身。
1: 嗯，
0: 或者说现在我们提

0: 健身，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呢，从器材场地器材来讲，我们当时呢是最早我们是推的是城市里面，城市里面呢我们有很多路边里面公园里面有那些健身器材，是吧？后来又推到我们又在那个在农村里面，我们又建了很多这个体育器材。这是呢从器材上来讲。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谁去指导老百姓锻炼呢？我们这么多年了，我们不管是公益性的，我们是培训了大量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从太极拳、大秧歌等等一系列的所有的项目，我们都培养。为什么呢？让这些人去带动其他人去锻炼，是吧？但是呢，我们这里面呢，我们就说到什么呢？我们叫完善体育公共设施，什么意思呢？就是让老百姓都去这些免费的，他有锻炼的地儿，有锻炼的地儿。所以说呢，现在我们过去我们叫健身15分钟圈，对吧？就是什么意思呢？你就15分钟之内，哎，我肯定能找到一个
1: 能锻炼的地儿，
0: 健身锻炼的地儿，是吧？哎，一群人在那里，是吧？哎，这里面呢，就是说，那么这里面呢，这是我们要。这里面我们就要提出几个问题了。第一呢，就是说呢，什么呢？您是不是具备一定的体育素养？
1: 嗯，
0: 是吧？国家是给我们安置了这些器材了，但有些东西呢，我就给您提个醒。
1: 您会不会使啊？
0: 对
1: 啊，
0: 对对，没错没错。所以说呢，你看呢，所有的这些呢，健身器材旁边啊，它都有它的宣传栏。
1: 嗯，
0: 您要是没事呢，比方说您一边练着，您一边就看一看。

不一样的，是吧？我们经常听说有一些人，如果你长期熬夜，后来我们呢心力憔悴，心肌猝死，是吧？他就是什么呢？什么道理呢？就是因为呢你太不规律，身体没有得到一种恢复，包括你的心脏，最后造成了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说呢，从作息时间上来讲，我们一定要合理，是吧？还有呢，比方说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吧？我们前面我们讲了，社会是发展了，但是呢我们社会发展了以后呢，造成了我们的一个什么结果呢？造成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行为，我们现在不应该这种东西，是吧？比方说那世界卫生组织说了，我们60%

众人一看立刻来了精神啊，特别是于顺非常激动，哎呀，世界上真有这样的野兽啊，我可开了眼界了，要不是亲眼所见，谁说我也不会相信呢。漂亮，好，太美了。他光在那欣赏了，忘记了来的任务。蒙大正着急呀，二位贤士赶快过去把他叫过来。哎，圈子，圈子，哎，圈子是谁？是手下小伙子。大正干什么？圈子，伺候两位大仙人。哎，怎么伺候呀？我告诉你啊，不许离异兽近了，怕给惊跑了，更不能离远了。二位贤士叫你，你得听得见。往西边瞧，那边有木鱼场，等等。

这个异兽呢，很悠闲的踏踏踏踏，走几步在地下啃点青草，再走几步又啃点青草。重华一看没有把他惊走，又走了十几步，两下距离可越来越近了。异兽搜捕不干了，他一想，干嘛呀，挺大个子到这干什么，要抓我是怎么的，踏踏踏踏倒退两步，一扭身他要跑。于顺一看不好，止住脚步，刷扑通坐在了地上。扑通一声，异兽听见了，回头一看，嗯，心想，眼前是什么呢，怎么这么小这么矮呀，这么小你能把我怎么地呢，他没琢磨明白，他又站住了。于顺一看他不走，信心十足，把那些鲜花和嫩草摆在身旁围了个圈，然后他把两手伸出来了，把两手伸在头前当耳朵，冲着异兽刷刷刷刷

也跟过去了。重华激动的难以形容啊，哎呀，他真能跟我走。那位说了，这叫驯兽啊，啊，也是一种办法呀。那位说，你讲的太不热闹，你就应该过去抓住犄角，跨到了身上，梆梆梆给他几拳。这个猛兽一撂蹶子，没把他摔下去，然后他当当几下子把他打服了。您说的那是驯虎呢，对待异兽则武可不行。你别忘了，这是献给天子的瑞兽，是天子看着玩的。今天也是该饶虞舜露脸。这个异兽啊，就跟在了身后走了过来，一里半地很快就到了。前边就是木鱼场，木啊，放牧的牧是养牛的，鱼呢是养马的。这个地方就是抓来的野牛和野马在这圈起来进行训练，驯服之后再放出来为人类服务。今天就把这个瑞兽给放进去了。等他进去之后，他也觉得这个地方发生，虽然这里没有多少牛马，地方特别大，他没来过，左顾右盼之际，于顺身法非常快，急忙蹭蹭蹭几步退出去了。圈子等人呼啦啦咣把大门可就关上了，把异兽圈在里面。圈子乐得奔奔直蹦啊，蒙大正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多谢于顺大贤，这叫有德之人万寿来朝，太好了。石户心中暗想，于顺将来有天子之位，他了不起。蒙大正千恩万谢，要送礼品，石户和于顺都不要。石户说，异兽是被你们圈起来了，下一波驯服，还有你们要小心的喂养，千万千万别出错。

0: 他是我们共工氏族的族长，叫义。
1: 哦，
0: 说到这儿，崇华和石户都知道，共工族啊是一古老大族，族长

湿润了。易公公说，戴水豹啊，你们朱夷的人为何来到泗水上源呢？啊，实不相瞒，我们那代年年发水，老百姓生活很苦啊。这不，崇华大长就想带我们到外边看看，找一块适合生存地方，这才来到小莱山。遇到了松里正热情招待，我们就多住几天。哦，原来如此。小共工一听完这番话，眼珠转了转，低头想了一下。哎，戴水豹，我倒有一个去处。我们族共工是居地辽阔，有一支人呐，住在大野泽北边的武功山。武功山周围土地肥沃，人烟稀少，可作为迁徙之地，大有扩展的余地。只要你们不嫌弃，我们族的人不会相犯。你们去吧，我们同意你们住。哦，既然易公公有此话，想来那个地方一定不差，那我们去看看，我就以实为实了。好啊。小公公又问，石狐先生，你怎么到这儿了呢？石狐说，哦，蒙山呐，颛顼之役发现了异兽邹武，我和崇华大长被邀请过去招寻，哎，只用两天还真把邹武给抓住了。我们一看没啥事儿了，就回来了。我和大长是初次见面，我就顺道到这儿和他谈心聊聊天。这话说者无心，听者

0: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

0: 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

0: 但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7: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8: 北京时间10:30，
9: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0: 4234，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也是柔灵兽柔术系列赛事的发起人，目前是巴西柔术的宗代张帆。首先呢，也是让张帆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帆，是望京黑洞格斗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柔灵兽系列赛事的发起者。
0: 巴西柔术的腰带等级是从低到高分为白、蓝、紫、棕、红。那么张帆，你现在是巴西柔术的宗代，所以从白带一直升到中带的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是每一级都分别花了多长时间来成功晋升的呢？包括每一个阶段自己的心态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虽然说每个人的情况肯定都不相同，但是也希望通过你的故事来让大家

0: 为赛事去付出控重和高强度的训练是源于什么呢？比如是对于柔术纯粹的热爱，还是享受这种赛场带来的自我突破？
1: 其实就分几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我还是很享受比赛的，就是我喜欢站在擂台上，然后大家关注着你，然后你去把自己想表现出来的技术战术表现出来。

0: 那种很非常满足，觉得自己很厉害啊，那种状态。对，然后那个时候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让我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每次我不管是因为工作还是旅游，我去到国外或者去到别的城市，我都会带着我的道服，然后去拜访当地的
1: 交流交流，
0: 对，去跟大家交流，去看看，别人的这种别的战队，然后这种国外的这种训练的方式，然后他们的这个技术战术的这个体系是什么样子。
1: 哎，那你之前去旅游或者工作的时候，会觉得哪儿的氛围或者战队的氛围啊，是值得学习的或者很特别的？
0: 其实对，两个极端，一个就是我去日本，一个就是我去巴西。
1: 嗯，
0: 我去日本就他们的道馆，日本他可能会受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会很多，就是他们的礼节。有的时候我去看他们上小朋友的课，家长没有聊天，没有说话的，都会在道馆非常非常安安静静的去看自己家的小朋友去训练，然后每一个小朋友上垫子鞠躬，下垫子鞠躬，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礼仪礼节，就是我们尊重垫子，我们所有学的技术都是在垫子上获得的。然后就是我去巴西，但我只去了巴西那一个馆，我不能说
1: 以偏概全，
0: 对对对，是不是巴西所有馆都那样？就是啊，感觉就是那种竞技氛围很浓啊，就我去的时候，我看垫子上全是汗，就大家都非常非常努力那种状态。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节目的下半时段。

0: 那个分泌也会很高，
1: 比较旺盛，
0: 对，你对疼痛的忍耐能力也会更强。但有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对方做你一个关节肌，你感觉啊我还可以我还可以啊，一下就受伤了。包括对方做脚肌的时候，可能你觉得我还 OK， 我还能保持清醒，但是可能突然一下你就
1: 还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在这儿必须要提醒大家，就是无论做任何运动的时候都一定要适度，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千万不要逞强。那张凡，你练了这十几年的时间，有因为巴西柔术造成过伤病吗？
0: 会有会有，像我们对于我们练柔术，可能脖子都不太好，腰都不太好，然后最近膝盖也有伤，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全职柔术，然后想去打比赛，想去提高自己，就是你的训练强度上来了以后，有一些这种运动伤病可能是也是避免不了的。但就是发生了，我们去做积极的康复，去做积极的应对，然后在训练的时候尽可能的去避免这些伤病的发生。就是你有科学的训练，去做好的热身，这些去尽量去避免吧。
1: 我们这一期节目啊，前面聊了这么多，提到了张帆是巴西柔术的宗大，也有自己的黑洞格斗馆，那么同时呢也一直在做柔术的系列赛事。为什么会去考虑做赛事呢？是因为自己

0: 么一个好的比赛的平台的话，有我们分体重分级别啊，对于新同学，对于白带小朋友，他们可以通过比赛去感受，去磨练自己。那对于高带色来说，他们能有一个平台跟同样带色这种高水平的小朋友去切磋，去提高自己，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1: 那既然说到，其实在自己的馆里面还有挺多小朋友们在练习的，包括这个赛事也给了

0: 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

0: 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

0: 英雄。
1: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2: 五次友见那个和尚如此年轻，心里暗暗冷笑，于是向前跨了一步。合掌问道：
3: 堂头大和尚，若莫非不与禅大师？
2: 五次友这一生问得明珠。

0: 一位大善知识要考教贫僧了。
1: 说罢转脸对五次友笑道，
0: 居士问禅不必问佛，问佛不必问禅，上下天光一碧万顷。

0: 东方。
1: 那个和尚看来遇到对手也很高兴，合掌一一道：
0: 佛在众生中，明心即是见佛。
1: 吴次友听他劝自己回到众生中去，断然说道：
0: 我不为儒家佛，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啊。
1: 和尚听了一笑，此时明珠忽觉这和尚

0: 呵呵大笑道：“
1: 只鸡说马，只山说梨，谁穿谁煮，谁杀谁骑，参什么道？连自己本来的面目都不知晓。”
0: 没等五次友再问，反戈一击问道：“
1: 以道学先生教人之领略孔子一两句话，便终生受用不尽。”

0: 好些。懂了。
1: 五次有至此，方合掌皈依。
0: 下愚蒙昧无知，多承大和尚点化，愿拜堂下为知佛头陀。
1: 明珠不禁大惊，正要说话，那菩提却说：
0: 我知尔意，有求于佛。

早已转移到玉皇庙了。杨启龙派人将他保护起来。吴应熊为了让小毛子祸害朱三太子，所以敬畏告发。杨启龙的人员集中到陆和义以后，杨启龙严令部众不奉守谕，不得擅自外出，否则便格杀勿论。经过几个通宵的会议，小毛子已经知道了这个神秘会众的全部机密，急着要面见康熙，可是一步也不能

做了20000顶红帽子。大内57名太监已经发过了，到时候将发辫盘起。

瞟了一眼李柱，李柱早感到气味不对了，他精熟奇门遁甲，五行生克之理，从来没有听说过像他这样胡说的，也自疑窦丛生。但是他城府极深，料这小子若是奸细，即或把日子定得再迟，送不出信儿，那也是枉然，便预

0: 绝无数之人。我们争不争天下，那是将来的事。今日我若不为你弯掉一颗钉子，便没有将来的你我之争了。
1: 杨启龙听了，肃然改容道：“
0: 嗯，此话说得爽快透彻，事将便有三分了。咱们的事啊，当然可以放一放。嗯，钉子在哪儿？你先瞧瞧这个吧，这是家父传来的，你的人送到我的手上的，这不会是假的。”

0: 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

蹬直的时候，如果你从屈到蹬直，你会发现你单侧腹肌会被拉长，也就是腹前侧咱们永远都会说的马甲线那种纵向长都会出现。那么我们的脚的内侧沿连着大腿的内连着小

扭转它只是一个力矩的发生的改变，但是你身体的中正位是没有变的。当然这个扭转还有一个什么好处，一个非常大的功效，它对于我们的整个比如说我们的胃胀气便秘的同学也会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因为如果你身体负压多的人，他一定会排便不好。

那好处在沙发上的好处呢，就是你的右脚一定是可以搭在沙发那个外端那个靠背上，所以只要向外展45度或者是更低一点的角度就好。生理期一定是外展打开，而不是垂直上提，然后笔直下压，因为它会压到你腹前侧的空间。因为我们垂直向下的时候，你大腿上侧有肌肉群，你腹部前侧有肌肉群，而垂直向下的时候，他们两个的挤压感太强烈，表面的挤压会对深层的子宫区域，也就是说我们在生理期是因为本身子宫那个时候是在工作的，我们在生理期子宫是在收缩和扩张的这种状态，

那么站立位它的伸展为什么没有躺着的这个幅度更深入呢？因为站立的时候我们身体会有一点点微微前倾和向后的这种状态，也就是对于大腿的控制性的稳定性差，所以我们躺下来的伸展才会更加的深入与有效。那么我们在这个之后呢，我们把这个腿呢也就是大腿前侧的伸展开始加大幅度，我们的左脚从

伸展。那么你的左腿伸直，你就要开始让左手向上抓住左小腿或者左脚脚后跟，再把左腿拉向脸。那么这个体式就会非，你看到这个体式，如果你有机会看

哭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

0: 要怎样做呢？我们的手臂是自然向后向远伸展，
1: 嗯，
0: 那么你要开始怎样？要屈肘护头，因为你在沙发边，我们的沙发呀大概其实40公分高，你在你身体垂挂向下之后，你手臂屈肘护头，你的小臂就一定能落放在地板。所以如果你没有落放在地板，就证明你的沙发偏高了，那么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就要把身体再往下滑一点点，或者说咱们会说出溜往下一点点，但是一定不能让头有支撑，所以是小臂落地板，你的头

0: 你会发现你两个腿交替完成的时候可能有一条腿是过不去的，因为我们两个腿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发现两个腿的力量不一致，或者两侧臀大肌力量不一致，
1: 或者我们说的长短不一致啊，长短腿嘛，
0: 对对对，就像我们其实我们都会纠结，当我们在练习瑜伽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身体两边不平衡了，记住这个并不是一定是原发性的问题，是我们在生活中使用的问题。
1: 对，
0: 因为我们用右手写字是从你的可能幼儿园开始就用右手写字涂涂画画啊，一直到你的工作中都是用右手写字，所以你左手使用频次很少，那你左臂的这个状态或者说是左腿

0: 转动幅度啊，还有身体的运行速度啊，都会因为缩脖子而变显小。所以我们一定要训练到你在练习中找到你长脖子，也就是天鹅颈的这种练习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嗯，所以我们保证我们最少就是要学会用椅子上的这种开肩的方式，先把肩膀打开到足够一个非常好的三角。

0: 因为你别忘了你前面是有茶几儿，而且你后边是有沙发挡着你呢，而且你的双手是只是在屈肘护头，它并没有产生一个双手在地板上的推力，你的头下侧是没有大的空间的。我们这样的一定是从原路去退回去，一单腿屈膝，让你的腿慢慢慢慢向后，而且你要保证你的手臂压实，你的后背压实在沙发上，头一定没有颤动的这个瞬间，头一直稳定的留在起始和停在体式中，一直维持不动，维持不动也就是脖子维持不动。那么我们在练习中哈，我们最脆弱的骨关节是哪里呢？颈部，
1: 对，
0: 腰部。所以颈部和腰部要学会什么呢？稳定，学会稳定，屹立不动。所以它的屹立不动都是靠手臂的支撑啊，然后腰部的稳定是靠谁呢？靠你的骨骼，靠你的腰椎段的核心稳定来控制的。所以你双腿慢慢向后的时候，一定不能快速的用个惯性甩过去。如果你的惯性甩过去的话，你的头一定会被牵动，有一个自然的反向的一个
1: 甩那么一下。
0: 对，这个在医学上它其实叫做灰边样损伤。那么咱们模拟在生活中，为什么叫灰边样损伤？比如说我们开车，你后面追尾你的话，你的头往前荡一下，再往后甩一下，这就叫灰边样的损伤。
1: 典型的灰边样损伤的一种情况。
0: 这个对于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说你被追尾之后，你的头这样颤动一次之后，你可能一周以后你会出现不适，它不会立刻出现不适感。
1: 嗯
0: 嗯，可能是在一周以后你会发现。

0: 个脚的地毯，那要保证地毯去挪开，因为它如果被你的脚踩到之后，它可能不能提供一个稳定的支撑的状态。那么我们要怎样去做这个体式呢？首先我们坐在沙发上，我们坐在沙发，让你的后背上背部去靠在沙发的最上沿，那么你要往上躺，让你的谁呢，两个手臂自然悬垂在沙发背的后方，也就是把你的胸腔自然是架高的，你的整个身体会自然的向后向远去伸展。那么你的双手啊可以屈肘护头，它其实呢就像一个躺在沙发上托高后背做了一个伸懒腰的感觉。
1: 嗯，
0: 但是这个手托头向后伸展是一定要保证你的

0: 通道没有受限，所以你就不会产生一个不适感。但是如果仰头向后的缺点是怎样呢？因为你仰头向后一定会睁眼睛，那你的眼睛向后就会有点翻白眼儿。
1: 嗯，
0: 翻白眼儿的话，这样的话时间长了就会怎样呢？头会不舒服，然后你的眼睛眼眶会有点累，或者说是会有血压增高的这种反应出来。所以一般我们会让你微收下颌。你在练习中，如果你血压陡增，你的身体就会迅速有什么感觉，你会觉得有心跳过快，
1: 对，
0: 会有心悸的这种感觉，那么你就没法再保持。

这句话我是不会说的。这辈子什么人我都不恨，但是对于你的恨，我要一直保存在心里，因为一辈子都要过去了，我要对你说句实话，只有这样我活着才会有力量，我才会在最难最过不去的时候对自己说，一定要活下去，不能让他看你的笑话。我当时

还有好多37团的老战友呢，要走也是我跟他们走，跟你走我算你的啥人呢？说完了，我呀又回来了。太好了，要是千秋首长还活着，他一定……哎，朱作家，

时间长了，那也不是办法。首先，老人家万一哪儿不好了，离县医院也有100多里呢。有一天呢，我娘想了很久，决定还是要说出来，并且认为说出来也没什么，关键是必须让他把故事讲完。我娘和我的两位父亲的故事是在什么年代，怎样的一种情形下发生的，后来自己又为这件事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但是啊，在讲出这一切之前，我娘必须见一见她那个一生都记录在党的历史文献上的名义上的丈夫。

刘抗敌，该负的责任一点也没负，让我独自养大了他的儿子。是我自己来到沂蒙山

是主要人物，所有的事务都交给了儿子和女婿打理了。我们到的当天晚上，他们俩就开始打电话联系，结果听到了一个晴天霹雳。我兴奋了，同样也不安起来。哎呦，什么晴天霹雳呀？没有。

娘的亲爷爷，但他是个当年出生入死、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啊。他刘德文不是我丈夫，可是我顶着他的名头做了他一世的遗孀啊。有一天我要是死了，过到那边见到了罗荣桓司令、林月琴大姐，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

前面四位夫人留下的五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全都在。一进门啊，我就嗅到了火药味了。他们看我们的眼神全是一副严阵以待，随时打响战斗的意思。老太太什么阵仗没见过呀？进了客厅，只朝这家所有的人扫了一眼，就全都明白了。那位年轻的遗孀还好，到底礼貌地说了一句，请老太太坐下。但是马上一个看上去没有念过什么书的老年男人，后来知道他是文杰将军的长子，就开始发威了。他问，你这老太太是什么人？

的女人。这些人是你在老家为他生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你呀，可是我们家永远的噩梦，你知道吗？

粗手大脚的男人女人还是有几十口子呢。一旦动起手，哼，你们不见得就能够占到便宜。朱作家

吞到他肚子里，一分钱也不给我们。朱作家，这时候啊，那个一直冷笑的看着现场不说话的遗孀突然站起来了，大声的和那个老大吵起来。哎，谁是骗子呀？哼，你妈才是骗子。

0: 那遗孀说，啊，这笔钱呢，我算过了，总共呢不到10万，呵呵，我这趟啊都给带来了。
1: 嘿，这时候那个长子立即就站起来了，他不相信只有10万块钱。怎么怎么？就这么一点钱？不可能，你骗我们。
0: 那个遗孀好像也想跟着说点什么，

0: 说啊，我叫赵平，你可以叫我的名字。
1: 哦，那好，因为你是文杰叔叔的夫人，所以呢，我想代表我娘问你一句，你可以回答

0: 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

0: 嘿，司马都督，您快请进来吧。您看您大老远的来的，到这儿一定很累了。我们丞相说了，要在帅府里置办酒席，让您痛饮几杯。快来快来，您把这战马交给我吧，您赶快进城。
1: 啊，司马懿听这怎么回事，这个这要往里让的吗？旁边他的儿子司马昭往前一带坐骑，父亲，您这是怎么了？人马已经杀至西城之下，眼看就要生擒孔明了，诸葛亮孤零零一个人带着两个小琴童在敌楼那儿坐着呢，这不是束手就擒了吗？父亲，您还不赶快传令杀进西城，还等什么呀？街亭一战打得那么漂亮，人马来到西城，又唾手得了这座城。

这个静劲儿，这里边一定有鬼。司马懿正想着呢，众军一声喊杀，把他吓了一跳。什么杀？哎呀，杀不得，他把手里令旗这么一摆，吩咐一声，立刻将后军改为

什么叫街头走动，交头接耳，谁敢呢？不过现在里边有人已经知道了，说司马懿兵退了，咱们得出去看看去。有这么几位炸着胆子过来，把那大门吱扭扭扭扭拉开了，刚往外这么一探头，哎呦，丞相回来了，快快快吧。

0: 交口称赞，丞相神机是神鬼莫测呀，全都宾服了。
1: 诸葛亮摆手笑了笑，哎呀，列公不必如此夸奖，杀进城来不可。你看看，百战不殆，这两位军事家都互相知心，这是司马懿对诸葛亮的印象还非常深刻呢。他知道诸葛丞相从不闹玄。今儿诸葛亮又说了，在西城前要是我领15万大军来，我跟司马懿换

退之军，也得把司马懿给吓一大跳。腾出这功夫，咱们就撤下去了，粮草也都搬走了，这算心里头踏实一点了。这时啊，由南安、安定、天水撤下来的军民也到了，西城的军民也撤了，

我不管他设多少埋伏，现在司马懿啊无心恋战了，他恨不得一步就退回街亭。关兴、张苞两员小将呢，也不拼命追杀，因为丞相传令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你们呀作为一。

0: 捉拿，回来交令。说完了，苏庸带领着5000精兵就追下来了。正追着呢，前面有人来报说，启禀先锋官，前面有一哨西蜀人马，可曾看清旗号？
1: 看清了。
0: 什么人的军马？

0: 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

0: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汴州出了大案，汴州的长史许四汉

这个案子呀，刺史齐盛十分的重视啊。为什么？一个是许思翰身为长史十多年了，观海沉浮一辈子了，影响颇深。那更为重要的是，许思翰呀，与皇家

话小，小是话了，不要牵扯太多才叫好啊。狄仁杰一听，这就把断案的基调给定了啊，那让我还断什么案子呀？看来这个案子不太好断。狄仁杰皱了皱眉头，但是还是对顶头上司，就这齐盛说了，说请刺史大人放心，下官一定小心处置。哎哎，好好好，那这个你就赶快去办吧。这齐盛啊，满脸愁云，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也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意思。狄仁杰现在无心理会了，急匆匆的就离开了自己办公室，向正堂走去。到正堂那里，带上仵作和几名衙役，跟随报案的许家大管家许全是一同赶往徐长史府。为了抓紧时间呢，狄仁杰是边走边向着许全询问事情的经过。许全说了，说我家老爷许思汉自打半个月前的酒宴之后回到家里，连急带气

徐圈把脸一沉，摆出徐府大管家的派头了，一个个的说：“慢慢说，怎么回事啊？啊，七嘴八舌头的，给我弄乱了，好好说话。”这仔细一询问呐，哎，这才算搞清楚，原来呀，这大少爷徐艳平和小姐徐静之

闹了半天呢，是死去的蚂蚁尸体。狄仁杰当时这个眉头就皱起来了，许全在旁边察言观色呀，一看法曹老爷眉头紧锁，赶紧过来，啊，法曹大人，我家少爷吩咐我们要一切维持原样，不让我们打扫啊。狄仁杰对这个话呀，不置可否，就是微微一点头吧，然后转身又回到榻边。这个时候，仵作已经验完尸身了，结果

眼阔嘴，还下稀不楞登的胡须，容貌和这死去的许思汉颇有几分相似，身上的衣服十分富丽奢华。许全一看，哎呦，噔噔噔噔。

请来了法曹大人，那就应该让人家断案嘛。你凭什么就咬死了是玉荣呢？还要抓去衙门用刑？难道你想屈打成招吗？你这许艳萍啊，点了点妹妹，一句话没说出来，就见许静之登登

0: 信自己的耳朵。李柱、朱尚贤等虽然早有疑心，一旦被证实了，仍不免有些吃惊。杨启龙的脸色立时变得苍白。
1: 好啊，很好啊，有种啊。

0: 王八翻坛，连那坛底儿都倒了个儿了。哼，
1: 想骂你就骂吧，虽说各为其主，我们总算有缘分，我来送行，你也不算寂寞了。
2: 小毛子勉强定住了心，拿起桌上的酒壶摆弄了一阵子，斟出两杯酒来，抖着手推给王振邦一杯道：“
0: 不是，我想

0: 欣然说着。
1: 你说吧，说吧，我听着呢。啊，有些个事儿啊，先前只听说，还真不知道内情。
0: 哎，小毛子长叹一声。
1: 虽说事出无奈吧，也实在是有伤阴德。头一个就是葛中哈，当年他要糟蹋苏麻拉姑大师，叫我给。

0: 是贴烧饼的交情呢。
1: 小毛子越编越顺口了，
0: 仗这点势力吧，他常在万随的跟前挑三窝四放我的坏水，这也罢了啊，他还竟想我的菜乎墨菊的好事儿，哼，我对他就不客气了，用的是班布尔扇子炼的那种毒药。
1: 王振邦突然浑身打了个寒噤，低声惊道：
2: 周日追魂夺命丹。
0: 哎，对呀，怎么着你也知道？一个菜乎也想夺，这么没人。

0: 你本来就有心疼病，你得比我先走一步了。不要紧的，人死如灯灭，一会儿就过去了，一会儿就过去了。
1: 王振邦

因为大内禁军都换了生人，小毛子很费了一些周折，才说服了善步营的守军带他见了内务府堂官，才放进宫去。这一夜，小毛子一直像被噩梦追逐着，直到此时他的心一点也不轻松。宫里

0: 都在这儿，小毛子就得斗胆诓万岁到娘娘那儿，那才敢说呢。只消那边一起事啊，全宫立时就会大闹起来了。
1: 接着，小毛子才若断若续，有气无力地将方才的遭遇、杨启龙的布置，一五一十地说了个仔细。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

0: 北京时间15: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4、2、3、4，
1: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导致我们的皮肤
1: 对
0: 肤色啊都不太好
1: 啊，没有光泽度。
0: 嗯，
1: 那么你这个练习呢，它也加速了肠蠕动和你的下腰背部的这种压力的释放值。
0: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动作教完之后呢，你的身体背部的压力呢已经释放得非常好，而且你的身体的疲劳感也几乎就快完全消失了。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怎样呢？你开始弯曲膝盖之后，你要抱住膝盖，你身体啊左右摇摆，它这个
1: 这有点像是婴儿式、啊、
0: 对，像婴儿式。
1: 对，
0: 其实你去想小宝宝，他们非常喜欢抓脚晃来晃去，他这个晃是什么呢？是你后背的肌肉群怎样启动的一个过程，叫唤醒、你的肌肉平常在后背，你去想我们如何跟后背的肌肉做一个触摸，只有反手掏后背，挠挠痒痒后背、而且你会发现有些区域真的是你很难触碰到的位置、你会很喜欢别人帮你挠挠后背，或者别人帮你搓搓后背，是吧？所以我们在这儿你躺下来之后，你身体左右摇摆，就是让你的后背的一些所有的肌肉跟这个沙发之间产生一个按摩值。其实有些同学他会喜欢怎样呢？后背放一点点，就像比如健身时间久的人哈，他会喜欢在后背放一点稍微有一点点刺的那种东西，有点点尖的那种，稍微硌一硌他也是 OK、但是硌要记住一点，这个点绝对不能在脊柱的这个中段这个位置、所以你要记住正中间这个预留是你要训练好的。所以当你练健身久之后，你会发现你背部两侧肌肉怎样会高于脊柱，它就是有包裹感、所以你的脊柱应该是被埋进去的，你的两条的竖脊肌应该它是应该是一个厚的宽的状态。所以我老会跟学生讲，

一定要拿胸腔保护住它，因为它的弹跳的时候是不允许有外力来重创的，对吧？它的弹动空间是靠骨骼来给到一个创造好的空间，不能被压到。但我们腹前侧子宫区的，因为我们前面没有骨头，所以你就要让肉不要产生向内向下的压强，所以你的右腿一定要向右侧打开。那么反侧也是一样，我们的腿向上的伸展是先拉伸的谁呢？拉伸的你膝窝下侧，以前我们讲过膝窝的这个位置，它其实属于也是属于腿后侧一个大的排毒的一个窗口，它是膀胱经的一个算是一个阀门的位置，所以你要把它舒展开。然后还有的人会在膝窝后边长那种

0: 那么你的腰就会产生一个被动的推力，
1: 对，
0: 那么你
1: 那儿空了嘛，
0: 对，你的腰就会产生一个可能练习过后就会产生疼痛。所以我们在练习中你屈膝的状态，把后背先所有的肌肉都群都稳定下来，也就是说我们在练习腰是你必须要控制的，还有是颈部，我们任何时候把住腰部的安全和颈部的安全再去加强训练。所以我们保证大小腿大腿面贴向腹部，小腿先垂直身体，再慢慢去用手帮忙拉你这个腿慢慢蹬直的这个过程，循序渐进的去训练。而且你每天的练习，你会发现在一个月左右之后你才会有点成长值。
1: 对，
0: 最开始你可能每天都在疼的路上，

过后的同学，他经常会做大腿前侧肌肉的放松。那么站立位，右手抓右脚，或者是双手抓右脚，然后把脚后跟拉向臀部，去做大腿前侧伸展。那么站立位它的伸展为什么没有躺着的这个幅度更深入呢？因为站立的时候我们身体会有一点点微微前倾和向后的这种状态，也就是对于大腿的控制性的稳定性差，所以我们躺下来的伸展才会更加的深入与有效。那么我们在这个之后呢，我们把这个腿的也就是大腿前侧的伸展开始加大幅度，我们的左脚从直

端可以说是两端完全被限制打开，然后你的整个身体的可以说呢，你的肌肉力量也得启动，然后你的疼痛级别还不能高，你才能再去手抓到脚啊，然后你的脚背就变成了谁呢，只剩下单点大脚趾指骨下压，就是你的脚背只剩大脚趾这个位置能在地板上，因为你抬

0: 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我们在家中可以利用家具来进行瑜伽的练习。今天我们使用的这个家具呢，也是非常常见的沙发，那让大家能够不仅仅是只在沙发上做一些休息放

0: 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其他的一些训练方式，那就继续听美乐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吧，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嗯、那么当下这个我们停躺的这些练习就教完了，那么我们后面这个体式呢，在日常中你可以大量去训练。
0: 嗯，
1: 好处是什么呢？它其实有一点点模拟像倒立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因为倒立呢会给人一个什么，一个是脸部的供血充足，而且呢一个整个身体的这个跃性能力的调动，所以用沙发呢这个体式会非常简单。

0: 屈膝呢挂在这个沙发后边这个靠背上、
1: 哦、
0: 所以呢你要看你的沙发，比如说你的这个沙发啊，它这面特别宽的那种，你就要往外放一点点身体，或者说你的脚勾不住沙发了也没有关系，因为沙发的面的宽度不同，所以我们的头和肩悬在沙发外侧之后啊，那么这有一个禁忌点，高血压的人是不可以练的啊、
1: 嗯、
0: 因为头悬垂对于头部的血压的影响值会非常的大，或者说是近视特别高的，上1000度的是绝对不可以练的啊，500到1000之间的同学也要慎重练习，因为头向后向下仰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啊一般会往后往下看，
1: 对，
0: 也就是看地板，其实看地板就会模拟为你翻白眼儿，
1: 嗯
0: 啊，但是你这样向

你向后仰头的时候，你的颈前侧的通道过瘪，你如果是向后张着嘴的话，一个嗓子会很干，一个是你的喉咙通道，因为我们的喉咙就特别像我们的吸管一样，是圆柱体，如果你把它压平，你就吸不进去呼吸，吸不进去氧气，那么你会觉得头困头闷，也就是说你像头部的供血会受影响。所以呢，倒立体式可以帮助你血液循环快，也会带给你一些身体的干扰值，所以我们要量力而行去训练它。当你保证呼吸，当你头自然悬垂之后，你的双手手臂怎样呢？自然的向后向远去伸展，是往地板上掉，因为你后面没有支撑了，你的手臂的自重就会加强，所以你的胸前侧的打开也会多，你的头的悬垂的幅度也会加大，那么也就是你头部的血流量也会加强，所以它

0: 颈部的功能是保证头垂直直立的状态，侧向两侧它都会有压力值的这个增强，何况你是头向后向下，而且我们的颈前侧它没有这么大的拉力，所以你起来的时候一定双手立刻屈肘护住后脑勺，用双手托的力量，
1: 也可以说是把它给搂回来了。
0: 对，而且呢，因为你在沙发上的好处，你这样屈肘的时候，你的手肘啊一定会搭在沙发的边缘上的，所以你的手肘压这个沙发，把头撬动回来啊，所以。

0: 但是一定不能让头有支撑，所以是小臂落地板、嗯、你的头呢一定是让在你的小臂的前方，
1: 用小臂保护好我们的头顶、
0: 啊、对，小臂下压，然后你的大臂和小臂之间是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支架，所以你控制你的头的这个位置和脖子的空间一定是被

做倒立的时候一定要家中有人，因为你也有可能会摔倒，也有可能就是你前面的这辅助工具啊它不安全，或者说你的沙发可能你过软，你可能踩的时候有一个旋下去的感觉的时候，那么你支撑度如果不够，你的身体就会产生一个塌陷的瞬间，所以这个塌陷它对你的这个颈部的安全的保护就不够稳定啊。所以

0: 宽的、平的，下脖子的长度要有，双肩的宽度要有，你这样你的三角形支架才会是最稳定的一个支撑状态。
1: 嗯，
0: 那么我们在生活中呢，你可以大量用谁去帮助你练习呢？比如说椅子的开肩的方式和方法，把你的大臂的末端，也就是靠手肘的这个位置架在椅子边缘上，两个小臂呢向天花板上，两个

0: 你的呼吸如果受限，你会怎么样呢？呼吸会快，然后你会觉得脸很热很热的这种感觉，
1: 胀胀的，
0: 它其实都是充血的一个状态。但是你过热就属于你充血过多了，也就是血流速度过快了，到头部的这个养分或者说是这个置换的这个空间小了啊，或者说有时候咱们跑步，当你跑到一个临界值，你会不会觉得气短啊？你会觉得你很累，那这时候就一定要收体式，也就是退出体式，让自己去放松下来。我们一般在练习中是这样，你可以总时长达到一分钟，但是你可以多次多组反复去进入到体式中。
1: 嗯，
0: 然后你这样，你每次的时候，你的身体因为有上面的学习，你的身体已经知道你要去做什么，你有准备，而且呢，你就知道你的身体哪些肌肉应该更多启动，或者说你哪些区域你觉得你做的衔接不够好，这样呢，你复习其实呢，也是为了让身体更好的、更长的时间去保持，或者说更多的

0: 但是你的头都要压实在地板上。
1: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按照美丽老师说的，做完之后啊，我们动作还是要原路返回。
0: 对，
1: 哎，然后呢是慢慢的让自己的脖子收回，然后回到一个平躺的状态也好啊，或者说慢慢的直起来身体也好啊，就这样的一个形式才能够算是既起到了训练的效果，同时呢也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这个颈椎啊腰椎啊。那我们刚才听美丽老师和大家也谈到了，就是在沙发上进行的这种悬挂倒立的训练该怎么做，我们做完

0: 才您提到的
1: 收下颌。
0: 但是我刚才还在想，为什么不是往后仰着呢？
1: 往后仰的缺点就是怎样，如果你过力的仰头，你去想我们的颈部，我们的呼吸通道，它都是纵向的一种管状的一个状态，就特别像我们在喝饮料。

0: 与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美丽老师。
1: 谢谢大家。
0: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

0: 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1: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0: 嗯，
1: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

0: 哦，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上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1: 嗯，
0: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是尹教练啊，
0: 对，
1: 嗯，
0: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一两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1: 嗯。
0: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

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见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六岁开始学，其实这也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善用智慧。

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就是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起始点，然后来进行。

0: 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嗯，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

0: 我们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
1: 身体，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对对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笑>
2: 嗯，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

0: 她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
0: 了，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对对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继续

0: 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1: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那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0: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1: 对，
0: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你。

0: 孩子的挑选，
1: 嗯，
0: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1: 嗯，
0: 来去选拔。
1: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

0: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0: 对，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

0: 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1: 嗯，
0: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

0: 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9

0: 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1: 嗯，
0: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

0: 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1: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确实有些压力，但是只要坚持把打球这件事儿做好，压力自然也就没有了。那么中国男篮呢，在世预赛前两个窗口期的比赛的战绩是2胜2负，暂时排在 B 组的第三位。根据赛程安排，中国男篮将在7月3号和6号分别对阵日本队和中国台北队。杨汉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期待为国家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和球队一起赢下每一场比赛。杨汉森呢，在

0: 本场训练当中的洛夫顿没有100%参与到球队的训练当中哈，所以今天缺兵少将的上海能否赢下广厦呢？我们来听一下孙宝生老师对于这场比赛的前瞻。
1: 这一杯总决赛首战呢，我自己看了以后呢，有如下的感想。首先呢，是上海队是24年之后重进总决赛，全队上下一门心思要去争取第二个冠军的。所以他们全队呢表现出非常高昂的斗志，啊，拼命的劲头。从困难角度来讲呢，

0: 用1-2比6先失一盘。比赛中接连出现争议判罚，第四局主裁两次将王新宇的好球改判出界。比赛中王新宇曾主动走到对方场地查看落点痕迹，因此遭到裁判的一个警告。王新宇复盘了当时的情况，
1: 现审其实没有说没有呼叫的呼报出界，然后那对手他其实看到他去那里圈了一个点给裁判给主裁，主裁其实准备下来确认，然后呢也看到他圈那个点就是另外一个球点，所以我就其实一直跟主裁一直在沟通的，我就是说他给你看的是另外一个点，然后呢主裁也跟我说对，我后来看的不是他给我的那一点，是另外一个，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我能过去看看吗，因为确实很接近嘛那个球，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可以啊，但是如果你过去的话我会给你一个警告，然后我就觉得说那警告意思就可能是

比赛当中呢，丰塞卡上来是先输两盘，随后连扳三盘，成功上演了输二赢三，最终呢是以3-6、4-6、6-3、6-1、6-2的比分拿下胜利。第三轮呢，将挑战三号种子德约科维奇。兹维列夫呢，作为二号种子，在第二轮也是直落三盘，以6-4、6-3和7-5击败了马哈奇，顺利晋级。他收获了职业生涯巡回赛的第550场胜利，是第一位达此成就的90后球员。下一轮呢，将对阵本土选手阿里斯。另外，15号种子鲁德也是直落三盘，大比分3-0再次战胜了梅杰多维奇晋级。接下来呢，他将和24号种子保罗争夺16强的席位。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的消息，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中国选手王芷怡晋级到了女单8强。在1/8决赛，王芷怡的对手是丹麦选手莱恩，最终呢，王芷怡是2-0、21-16、22-20的比分击败对手，晋级赛事8强。下一轮呢，

促成了两队的热身。值得注意的是呢，国足主教练邵佳一出现在了比赛现场。他这一次的目的呢，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呢是考察国青队球员的情况；第二呢，国足也即将在上海备战六月客战新加坡队、主场对阵泰国队的两场热身赛，所以邵佳一呢需要提前抵达上海做准备工作。赛程显示呢，中国 U19 队将于北京时间5月31号晚遭遇土伦杯小组赛的首个对手沙特队，接着呢相继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哥伦比亚、突尼斯三国的同龄球队进行小组赛的角逐，最后呢根据小组排名来确定参赛队相应的排位赛。我们也连线足球评论员马德兴啊，请他来说。

2009年那段 U17 国少队身上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从2005年一年开始打了多少场国际比赛，而且这些比赛的对手基本都是亚洲前八名的对手。那么这次呢，就是说 U19 国青去呢打的是欧洲、非洲的强队，而且呢是以小打大，这个锻炼意义和锻炼价值呢更。

有一种没能完全恢复，缺席训练。内马尔呢，当天也被送往一家私人诊所进行影像检查。巴西足协呢，也在一份声明中称，在巴西国家队医疗团队完成评估之前呢，不会发布进一步的消息。巴西队呢，除了将于30号参加欧冠决赛的马加良斯、马丁内利和马尔基尼奥斯之外呢，其他球员都已经报到了。在训练基地完成集训和体检之后，也将在31号和巴拿马队进行在巴西国内的最后一场热身赛。再来关注一下另外的一场较量，27号。

0: 代，所以从白带一直升到棕带的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是每一级都分别花了多长时间来成功晋升的呢？包括每一个阶段自己的心态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虽然说每个人的情况肯定都不相同，但是也希望通过你的故事来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晋升的机制吧。
1: 对对对，白带到蓝带大概用了就2年的时间吧，但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升蓝带是我的印象是最深刻的，然后也是最开心的。我记得我升蓝带的时候是在擂台上，是我参加了一个比赛，然后结束之后我的老师给我升的蓝带。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怎么说，就是高带色的人会比较少嘛，所以晋升了以后非常开心。那个时候因为腰带的颜色也是
0: 比较看重吧，
1: 很看重的。对对对，但是其实到后面升紫带升棕带就没有像升蓝带的时候那么开心那么兴奋了。
0: 虽然说从巴西柔术的白带升到蓝带它是一个一级升二级，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从初学者到真正踏入柔术世界的分水岭嘛。
1: 对对，就所以说的第二点就是给我很开心的原因，也是就是我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其实对于柔术的带色的区别，像白带它可能就是一个初学者，他在垫子上要做的就是怎么生存下来，怎么遇到不好的位置，比如说你被人骑到肚子上了，被人拿到后背了，你怎么能保护好自己。另外就是你可以熟练的掌握柔术的基本功，这样。当然你到蓝带以后就算是你柔术有一个入门，你可以掌握一些基本的技术技巧，但到紫带棕带就是你要形成一套自己的技术风格了。黑带那就是在所有之前带色的基础上，然后你能更好的去把你学到的柔术的知识你能传递给别人，你可以教给别人。对，我个人是这样理解这些带色的区别。
0: 那我也很好奇，你现在是巴西柔术的棕带，未来想要升到黑带，你期待需要花多长时间把这个事情达成呢？虽然不好明确的把它估计出来吧，但我也想知道棕带和黑带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大，它是否和白带和蓝带之间的区别一样，就是它是一个鸿沟。
1: 从柔术的角度，棕带跟黑带的差距不会很大了。我们每一个像黑带之前每一个带色都会有四个段位，我现在就是棕带的四段，就是再往上的话就是黑带。但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并没有一个就很明确的目标给自己定一个什么时间要去升黑带，这个是我的教练要去决定的事情。我现在要做的就是
0: 努力做好自己。
1: 对对对，就去努力训练，保证自己的这个训练频率，保证自己的训练质量就好。
0: 张帆，你现在是一个全职柔术者，还有自己的格斗馆，既要统筹运营，还要兼顾教学，多重身份下依然还选择坚持站在赛场之上，其实对于竞技的这份执着还是挺令人好奇的。而且现在年纪也在增长，包括备赛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在承担多重责任的同时愿意为赛事去付出控重和高强度的训练是源于什么呢？比如是对于柔术纯粹的热爱，还是想

在擂台上，然后大家关注着你，你去把自己想表现出来的技术、战术表现出来，然后去争得那份荣誉，我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对于我现在来说，因为你去开馆的话，你要去考虑很多很多东西，然后比如说场馆的运营、馆内的教学呀，很多很多事情，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是一个很疲劳的状态。

0: 大大的提升。
1: 现在如果说去准备一场比赛，你这个备赛可能要提前多长时间开始去做，可能甚至到每周都会有不同的训练计划再去做。

指导，然后自己会给自己去定目标。平常如果你没有比赛的话，你的训练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盲目。但是如果你确定了你要去参加一个比赛，比如说我的备赛周期是3个月，那我从技术层面可能我就要给自己去定一个计划。那我这一个月我要加强的是哪一方面？下一个月我要加强哪一个方面？然后临比赛前这个2周我要去做什么？可能我要做大量的drill。

0: 幅称重，那可能你需要在上场之前称重体重是74公斤，但我平常日常体重就是77、78，不会说吃很多垃圾的东西，然后不去管自己的体重，也会，我觉得这也是柔术带给我的嘛，就是你需要在生活中也需要自律一点，
1: 永远的健康。
0: 对对对，这样的话就我去打我这个级别的比赛减重也没有那么痛苦，可能你去减个3公斤、4公斤就可以了，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很
1: 简单了。
0: 对，
1: 哎，那你要是为了减这3、4公斤，
0: 嗯，
1: 从你的角度上你来怎么减呢？

0: 人，
1: 对，去跟大家交流，去看看别人的这种别的战队，然后这种国外的这种训练的方式，然后他们的这个技术战术的这个体系是什么样子。
0: 哎，那你之前去旅游或者工作的时候，会觉得哪儿的氛围或者战队的氛围啊，是值得学习的或者很特别的？
1: 其实对，两个极端，一个就是我去

0: 如果说面对这种疼痛的时候也不叫，是纯能忍。
1: 不是，就我刚才讲的，就是你拍就好了。如果你感觉到你承受了很大压力，你拍就好了。
0: 但是你们本身，说实话，因为被锁了这么多次，可能本身疼痛。
1: 对对对。

有一些做比赛的经验，然后也比较喜欢去搭建这种比赛的平台。然后另外就是在我教学的过程中，然后发现就有很多小朋友的家长他是有这方面需求的。就是非常非常可观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看到了现在有非常非常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张帆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备赛以及参加巴西柔术赛事的经历，同时也聊到了练习巴西柔术对于青少年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张帆做客界内界外。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天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晓。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表现相比呢，杨汉森在为可圈可点，14场首发，场均能够出战 30.8 分钟，拿到 17.1 分， 9.2 个篮板， 3.14 助攻和 1.6 个盖帽，投篮命中率呢高达 62.4%。 他也表示呢，这是一个全新的环境啊，不管是比赛的节奏还是语言，日常生活都在适应的过程当中，受到各方关注，心里确实有些压力，但是只要坚持把打球这件事儿做好，压力自然也就没有了。那么中国男篮呢，在世预赛前两个窗口期的比赛的战绩是2胜2负，暂时排在 B 组的第三位。根据赛程安排，中国男篮将在7月3号和6号分别对阵日本队和中国台北队。杨汉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期待为国家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和球队一起赢下每一场比赛。杨汉森呢，在2022年和2023年是分别入选了 U18 和 U19 男篮。

格啊更加接近的奥联赛为起点，积蓄力量再度向梦想发起冲击。澳大利亚 WNBL 联赛，你凶狠的身体对抗，快速的攻防转

0: 但是呢，我还是更看好上海队。上海队很可能一鼓作气在主场拿下两个主场的胜利，然后移师让杭州再展开第三、第四场的较量。
1: 卢伟指导呢也在今天上午的采场训练之后啊，谈到了现在球队已经是名牌打法了。

时候你可能时间晚了，裁判给你一个警告，或者说可能我摔了一个拍子，然后裁判给我一个警告。其实我不太明白这个当时的这个情况，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发生过，就是在这个红土场，然后我想要去真的看看我那个球的印子，所以当时我就说好啊，那你说其实我可以去，那我就去了嘛。对手的做法我觉得我不是特别认同吧，就如果是我，如果不确定，我就站那，我等着他下来，然后。

场胜利，是第一位打此成就的90后球员。下一轮呢，将对阵本土选手阿里斯。另外，15号种子鲁德也是直落三盘，大比分3-0再次战胜了梅杰多维奇晋级。接下来呢，他将和24号种子保罗争夺16强的席位。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的消息，新加。

杯赛以及明年在杭州主场举办的新一届 U20 亚洲杯赛，由塞尔维亚籍教练久尔吉维奇率领的2007年龄段中国 U19 男足从5月25号在上海集中，随后呢将于北京时间29号凌晨启程奔赴法国。尽管呢在上海集训的时间有限，久尔吉维

步和提升，因为队伍或者说是整个球员最缺少的就是国际高水平的这种比赛。那么像这次土伦杯赛呢，一下子至少小组赛四场，如果打好了

世界杯的相关情况。27号晚，南非男足国家队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举行的世界杯出征欢送晚宴上，73岁的主教练雨果布

0: 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山志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2: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1: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2: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3: 愚顺跟着石户和蒙大正来到蒙山专需之意，去招异兽，也就是野兽。这野兽的名字呢

受啊，我可开了眼界了，要不是亲眼所见，谁说我也不会相信呢。漂亮，好，太美了。他光在那欣赏了，忘记了来的任务。蒙大正着急呀，二位贤士赶快过去把他叫过来。哎，圈子圈子，哎，圈子是谁？是手下小伙子。大正干什么？圈子伺候两位大仙人。哎，怎么伺

0: 你得听得见。往西边瞧，那边有木鱼场。但等异兽叫过来的时候，你领着贤士，贤士领着异兽进木鱼场。哎呦我的妈呀，这太难了，快去。哎，圈子答应一声，来到了愚顺近前。大贤士造哇，
1: 哎，不不不不，
0: 崇华说，石老前辈你去吧，您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博古通今，天地共知，

几句话提醒了于顺。对呀，野兽也有感情，你不伤它，它不伤你，鸡鸭狗猪羊牛马都等驯化。

你看菊花、玫瑰、榆树花等等等等。于顺转身来到向阳山坡前，刷刷刷刷，各种草他都挑了一些，又采了好多野花，嚯，弄了一大抱啊，抱着他就下山了，脚步很轻，再轻，猛兽也

他没来过，左顾右盼之际，于顺身法非常快，急忙蹭蹭蹭几步退出去了。圈子等人呼啦啦咣把大门可就关上了，把异兽圈在里面，

整齐，一表不俗。宋理正一看见于顺和石户，满脸带笑，哎呦，你们二位怎么凑到一块儿了？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位朋友。他一指中间那个男子说，这位可赫赫有名啊，他是我们共工氏族的

无国而终啊。说到这儿，俩人的眼睛都湿润了。易共工说，戴水豹啊，你们朱夷的人为何来到泗水上源呢？啊，实不相瞒，我们那代年年发水，老百姓生活很苦啊。这不，崇华大长就想带我们到外边看看，找一块适合生存地方，这才来到。

0: 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2: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3: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

0: 它也加速了肠蠕动和你的下腰背部的这种压力的释放值。
1: 对，
0: 所以你的身体的能量的调动就会越来越快。
1: 对，
0: 嗯，
1: 其实刚才美丽老师在说这个旋转的动作的时候啊，
0: 嗯，
1: 我其实还蛮喜欢做这一类的旋转动作的，
0: 嗯，
1: 不管说是我们在这个沙发上的也好啊。

开。那么反侧也是一样，我们的腿向上的伸展是先拉伸的谁呢？拉伸的你膝窝下侧，以前我们讲过膝窝的这个位置，它其实属于也是属于腿后侧一个大的排毒的一个窗口，它是膀胱经的一个算是一个

0: 很强，所以八个呼吸你才吃饱。
1: 嗯，
0: 所以你要坚持到八个呼吸。当然，如果膝关节异常疼痛，那一定要退出。我们所说的异常是什么样呢？就像针刺感的那种疼痛。这个以前我们在其他。

越来越大，也就是把你的右膝往后推的状态会更加深的加入进来。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大腿面会伸展，然后大腿内侧也会。

0: 嗯，
1: 那我直接就做这个动作好不好呢？我们先不说好不好，
0: 嗯，
1: 那首先你肯定是拉不开想要拉开的这些筋膜，而且它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给我们增加了受伤的风险。
0: 对，
1: 哎，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美兰老师来分享我们在沙发上进行的这些练习啊，给大家的难度级别呢也是越来越高了。
0: 对
1: 啊，那我们当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来判定一下我能否去完成这个动作。如果一旦出现了身体不适的情况，尤其是一些部位出现像刚才美丽老师提到的这种刺痛的发生，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停止，
0: 对，
1: 这是很重要的。
0: 嗯，
1: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美丽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

头啊掉到沙发的边缘的外侧去，因为我们的沙发是有个平面，有一个靠背面，然后还有一个悬空的位置，就是平常咱们落脚的那个方向，所以把头和肩悬空在沙发的这个外侧，让它自然悬垂。当它悬垂之后，你的双腿

0: 肩的同学也要慎重练习，因为头向后向下仰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啊一般会往后往下看，
1: 对，
0: 也就是看地板。其实看地板就会模拟为你翻白眼儿，
1: 嗯
0: 啊，但是你这样向后的时候，已经头部已经有非常多的供血。

那么投资人悬垂的时候，一般的同学会要求你悬垂之后立刻要求你闭上眼睛，闭眼就让你缓解到了眼压的问题，然后咬牙，而且是要咬紧牙关，因为你向后仰头的时候，你的颈前侧的通道过瘪，你如果是向后张着嘴的话，一个嗓子会很干，一个是你的喉咙通道，因为我们的喉咙就特别像我们的吸管一样，是圆柱体，如果你把它压平，你就吸不进去呼吸，吸不进去氧气，那么你会觉得头困头闷，也就是说你向头部的供

因为你后面没有支撑了，你的手臂的自重就会加强，所以你的胸前侧的打开也会多，你的头的悬垂的幅度也会加大，那么也就是你头部的血流量也会加强，所以它对于你的脸部的供血的循环，也就是说你的整个的血液循环的速度加强，刺激性会非常非常强烈。

0: 也就是说你的头的重量完全用脖子后侧来支撑，或者用颈前侧来主动收缩，我们是没有这么大的能力的。我们的颈部其实它对于头部的负重是这样，颈部的功能是保证头垂直直立的状态，侧向两侧它都会有压力值的这个增强，何况你是头向后向下，而且我们的颈前侧它没有这么大的拉力，所以你起来的时候一定是双手立刻屈肘护住后脑勺、用双手托的力量，
1: 也可以说是把它给搂回来、
0: 对，而且呢，因为你在沙发上的好处，你这样屈肘的时候你的手肘啊一定会搭在沙发的边缘上的、所以你的手肘压这个沙发把头撬动回来啊，所以我们记住要应用身体这些杠杆，你的杠杆要稳定，也就是手肘一外展压住沙发，手托头慢慢回来，然后在这儿之后呢，你就立刻有一个侧向。

0: 始终。
1: 对，当然这个前面做的这个铺垫是很长的啊，
0: 对，
1: 不是说我们心血来潮说道理就直接这样去做啊，那还是有很大的危险性的，尤其是对于一些没有做过道理的朋友来说，其实说实话

0: 产生一个惯性的话，他你的身体的自重
1: 控制不住，
0: 对，会非常非常大，而且他可能去想帮你，他可能会用拎的这个劲儿，会用拖的这个力，拎和拖一定会影响。

天鹅，一种是小龟，那小龟就叫缩脖子，天鹅就叫长脖子。那天鹅的脖子长，你会发现它的延展力会很高，然后它的整个颈部的这个空间

体也好啊，就这样的一个形式才能够算是既起到了训练的效果，同时呢也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这个颈椎啊腰椎啊。那我们刚才听梅老师和

我们的呼吸通道它都是纵向的一种管状的一个状态，就特别像我们在喝饮料的时候那个吸管，我们的吸管都是圆柱体，如果你向后仰头的时候，你这个圆柱体就会被成压瘪的一个感觉，那么你的向头部的呼吸呢就会受限，所以如果你过度的仰头，你会立刻，很多同学就会立刻咳嗽，那么咳嗽就是因为你的呼吸通道迅速变窄了一个状态的反应。所以如果说像刚刚孟云老师说，如果说你想仰头向后，那么你可以怎样做呢？咬紧牙关，你咬牙的同时，也就是你的颈部内侧的这个纵向的呼吸管道啊，还是圆柱体的状态，也就是保证你身体向内的吸入的这个氧气通道没有受限，所以你就不会产生一个不适感。但是如果仰头向后的缺点

0: 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啊。
0: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2: 嗯，
1: 那时候

0: 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

0: 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1: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

0: 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1: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0: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

0: 本局的比赛。
1: 嗯，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0: 就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

0: 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1: 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

0: 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1: 嗯，
0: 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那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0: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0: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还。

0: 苗子，
1: 嗯，
0: 来去选拔。
1: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

健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肌腱后背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肌腱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

0: 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基建的特长生或者是基建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3名。

半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上午训练，就是8点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30，7点到8点。

0: 行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嗯嗯，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0: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

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

0: 参加了一个比赛，然后结束之后我的老师给我升的蓝带。
1: 嗯，
0: 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怎么说，就是高带色的人会比较少嘛。

0: 不一样，你的训练效率就会大大的提升。
1: 现在如果说去准备一场比赛，你这个备赛可能要提前多长时间开始去做，可能甚至到每周都会有不同的训练。

0: 对，然后比赛之前，对，多做一些有氧，这样子。
1: 所以你觉得巴西柔术它算有氧还是无氧？因为我觉得这个项目它很复杂。
0: 对，巴西柔术需要你有很强的心肺能力，然后在它有不停的位置转换，有很多有氧的因素在里面。对，但是有很多你乏力去降服的那一下，它又是一个无氧环境，对，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

0: 网络上看到这样一种说法，练靶训练其实格斗馆都是非常安静的，可能此时此刻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你被对方锁得很厉害，但实际上可能你一旦出声这个比赛就输了，就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1: 是这样，就分几个方面讲吧。其实从就是我们柔术里面有 tap 嘛，就是你被降服，就是你感觉比如说我关节技，你感觉到你的肩膀有压力了，手肘有压力，你就需要拍对方，就是不能喊，不能说话，要去拍对方。就在比赛里面，就因为我也做过柔术的裁判嘛，就有很多人他们发力的时候就可能。

会有会有，像我们对于我们练柔术，可能脖子都不太好，腰都不太好，然后最近膝盖也有伤。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全职柔术，然后想去打比赛，想去提高自己，就是你的训练强度上来了以后，有一些这种运动伤病，可能是。

0: 朋友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嗯，在我的训练馆，嗯，有很多训练时间很长的小朋友，他们带色高，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可能找不到好的训练搭档，好的实战伙伴，技术差距会比较大。因为小朋友，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每一个年龄他们身体条件不一样，对技术的理解能力不一样，实战差距会非常非常大。所以你有这么一个好的比赛的平台的话，有我们分体重分级别啊，对于新同学，对于白带小朋友，他们可以通过比赛去感受，去磨练自己。那对于高带色来说，他们能有一个平台跟同样带色这种高水平的小朋友去切磋，去提高自己，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1: 那既然说到，其实在自己的馆里面还有挺多小朋友们在练习的，包括这个赛事也给了大家一个展示的平台，那么你觉得练习柔术能对小朋友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提升他们的自信心，然后另外就是对他们的身体啊会有一个开发。对于我来说，我开馆到现在就其实有很多家长带孩子来，他最终的目的就是我们家孩子在学校被欺负啦，怎么怎么样，然后可能想学柔术来防身呀、这种。但其实以我的经验，就是其实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他并不是说在学校被欺负时他打不过那个人，更多的上是他心里的畏惧。但其实他练了柔术以后，

0: 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5: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6: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7: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5: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8: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5: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

0: 让快乐的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0: 小毛子的红衣侍卫说，
1: 少主吩咐，方才的事不许乱说，晓得了吗？
0: 说完这才推门进来，对席前呆坐不语的小毛子说，
1: 我只能陪你少吃点酒，好歹我们认

脸色灰白，此时他也满肚子感慨，自己以往一向争胜要强，出人头地，可是现在都化作

0: 鸡不晓得，连外头刨坑的人也不知道埋的是谁。他欲哭无泪，沉思良久，倒了一杯酒自饮了，低声笑道：
1: 算姓吴的厉害，就是没想到我小毛子败得这么快，还这么惨。哎，你说，哎，真奇怪，哎，王八翻台。

0: 干了。
1: 王振邦狞笑着饮了酒，说道：
2: 你说呀，你也够本的，这几年你红火的还不够吗？呵，又是茶凤头，又是养心殿的总管太监，这么点岁数，跺跺脚，连紫禁城都得晃啊。
1: 王振邦尽情地揶揄着：
2: 只可惜呀，

0: 撞上了，都说是我打死他的，其实啊，谁不晓得，他是先喝了我的茶，死了才要打的。不是我不解气打的，苏大师那是我的恩人。
1: 这是可信的，像葛竹花那样。

0: 他吃醉了酒，死得很快，一点也不苦。本来呀，大家都在一起是朋友嘛，是不是啊？
1: 王振邦心里已经开始发毛了，强自镇静着，笑着说：“
0: 你倒讲义气啊。”他继续侧耳听着小毛子。第三个吧，叫喜儿，你就更不知道了。他原来呢，在养心殿当差，是个小白脸儿。人都说呀，他跟明大人是贴烧饼的交情呢。
1: 小毛子越编越顺口了。
0: 仗这点势力吧，他常在万随的跟前挑三窝四放我的坏水儿，这也罢了。啊，他还净想我的菜户墨菊的好事儿，哼，我对他就不客气了，用的是班布尔扇的炼的那种毒药。
1: 王振邦突然浑身打了个寒噤，低声惊道：“
2: 朝日追魂毒。”

0: 嘿，好朋友，这才是生死之交呢。你本来就有心疼病，你得比我先走一步了。不要紧的，人死如灯灭，一会儿就过去了，一会儿就过去了。
1: 王振邦恐怖的眼睛瞪得出了血。

0: 奴才小毛子，恭请圣安。
1: 康熙正在养心殿的灯下批阅着奏章，听自鸣钟响过了11下，已至子初时分，正要起身舒展。

0: 向那边一起试啊，去了。
1: 接着小毛子才若断若续，有气无力地将方才的遭遇、杨启龙的布置一五一十地说了个仔细。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董珂、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0: 第一，辨别气味，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想让你的设计

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我娘继续对赵大秀说：“秀啊，你现在也和我一样，到了风烛残年了。我刚才已经出了你的门，

生啊。朱作家，我娘啊，连西湖都没看，当天晚上就让我们两口子带着她离开杭州回临沂。

0: 什么法子，到底把老太太哄出去玩了一趟啊？
1: 不是去玩，朱作家，是去了结老太太的另一个心愿。这时我彻底清醒过来。
0: 不会是，刘德文老将军早在刘抗帝

有了这张照片和我生父的照片，我娘呢就可以把他和这两个男人的故事对那些来采访他的年轻人说清楚了。这次啊，可不像上次去杭州，只有我和我媳妇儿两个人为我娘保驾护航。这次我儿子和他媳妇儿，还有我的孙子孙女儿，我的女儿女婿和我的外孙子，我们一大家子十几口子浩浩荡荡去了武汉。花费呢，是我儿子女婿

个柳一代一代地往后传，一起去他坟前给去世的人磕个头认门亲，假的就成了真的，不但不多余，反倒是件正经大事儿。他刘德文地下有灵，像他这样心胸豁达的老革命也不会反对的，再说他就是反对也没办法。老太太说完了，我们全家人哈哈大笑，然后就上车。哎呀，现在的高铁真快呀，几个小时以后就到了武汉。我们住进一家五星级饭店，我娘

是一家子，他们是一家子，咱们跟他们家真的是井水不犯河水。文杰叔叔的事啊，真轮不到咱们管。娘，武汉天气热，你要万一中了暑什么的，那我可就是后悔死也……没想到，我娘的一句话，就把我的

0: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

我可知道你这个老太太是个什么人。从小到大，我父亲和我母亲以及我的每一个后妈气氛紧张都是因为你。我们家年年月月日日，因为有了你的存在，都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家里的两位大人，包括我们这些孩子，最害怕的就是有一天你像今天这样带着一大家子人突然闯进来，声称自己是我爸在沂蒙山老家的女人。这些人是你在老家为他生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你呀，可是我们家永远的噩梦，你知道吗？不是因为你，我爸和我亲妈也不会关系紧张到离婚，我爸再去和

上的经历都是假的。这些事情，哼，都是我干的。我要不是恨透你，害惨了我们一家子，我绝对不会这么干。我是要为我爸，还有我亲妈。

还活得精精神神的，我爸和我亲妈却都早早的过了世，我这气呀就不打一处来了。你现在就走，马上走，不要让我说出更难听的话来。你要是不走，哼，就甭怪我们一家子对你和你们家的人不客气。我爸过世后，我们一家子在武汉失落魄了，无权无势，

全国解放到今天，你一直顶着我爸遗孀的名分享受国家的抚恤，这笔钱算起来也不少了吧？这可不是你应得的，因为你根本就不是我爸的遗孀，你就是个骗子。所以呀，我今天啊，当着你的面，先礼后兵，请你算好了，把这笔钱还给我们。我爸去世后，我们这一大家子的人的情况，你都看到了。我呢，下岗很早，退休金没有多少，却要养活两个不成器的儿子。

我呢就是自愿的，和你们的父亲不相干，没有人逼我这么做。所以说呀，无论是你们的父亲啊，还是你们今天在场的这些人，你们都不欠我什么。这时候啊，那个长子看样子呢不比我年纪小，这时候松开了他的大妹，回头看着我娘，一点缝隙也没留，就把话头给接过来了。哎，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那下面的话就好说了。你说吧，你什么时候把你这么些年顶着我爸遗孀的名头骗走的本来属于我们家的钱还给我们，总共有多少？我觉得啊，你这会儿就该对我们有个答复。

作家，没有人举手，哼，他们只能面面相觑。当年为了保守秘密，文杰将军不但不让他的孩子知道这件事儿，姓了文。那个长女这时候又喊起来了，哼，即便姓文，我娘盯着他的眼睛一遍啊，刘德文不是烈士，如果他是烈，这些孩子他就不，我也就不，是这个道理吧啊。那个长女嘴唇还在哆嗦，但这时候说不出话来了。但是今天刘德文同志去世了啊，因为他的遗产以及别的我听到和没有听到的原因，我也不想再听到。你们让他的骨灰至今不能下葬，我呢想用这笔钱让他入土为安。有没有人有不同的意见，把手举起来。

一份儿，那笔钱也是遗产，不能全便宜了你这个狐狸精。对，你这个狐狸精，哎呀，乱了套了。我娘用力地站起来，刚才的心平气和一下子全消失了，脸都涨红了。他老人家勃然大怒，够了。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现，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0: 的一种力量哈。
1: 对，
0: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八岁的子瑜啊，你是从六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2: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0: 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2: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2: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2: 一般有一部功

0: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1: 对，
0: 才能更快的起来。
1: 对，嗯，
0: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

0: 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嗯，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游戏的，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嗯，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是啊。

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

0: 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
1: 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

0: 她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0: 的
1: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对对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

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

0: 关键性作用。
1: 嗯，
0: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

0: 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基建，然后认识基建，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基建。
1: 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

0: 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

0: 我比较好动，
1: 嗯，
0: 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拍球，然后有一个叫。

0: 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
1: 嗯，
0: 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
1: 嗯，
0: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两个单蹬追回了获胜。
1: 嗯，
0: 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三的一个成绩。
1: 嗯，
0: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0: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1: 对
0: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1: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

0: 手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嗯，
0: 击剑能给孩子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

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基建的，前面也说了很多。

我一辈子都留在他的心里。为什么呢？因为刘抗蝶一辈子都会记得那个夜晚，他骑着白马入了我的洞房。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半年过去了，一天深夜，刘新存老人的电话又把我从梦中唤醒。喂，是朱作家吗？

院也有100多里呢。有一天呢，我娘想了很久，决定还是要说出来，并且认为说出来也没什么，关键是必须让她把故事讲完。我娘和我的两位父亲的故事是在什么年代，怎样的一种情形下发生的，后来自己又为这件事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但是啊，在讲出这一切之前，我娘必须见一见她那个一生都记录在党的历史文献上的名义上的丈夫，要和他说几句话。另外，我娘啊，也想像在杭州从大秀阿姨家里拿到一张我生父的照片一样，得到一张刘德文啊文杰将军的照片。有了这张照片和我生父的照片，我娘呢就可以把她和这两个男人的故事对那些来采访她的年轻人说清楚了。这次啊，可不像上次去杭州只有我和我媳妇两个人为我娘保驾护航，这次我儿子和他媳妇儿，还有我的孙子孙女儿，我的女儿女婿和我的外孙子

我就不答应。作家，你问全家人什么反应？那当然又是一阵哈哈大笑。他们说，老太太说的对，老太太是革命的老功臣。我娘说，你们呐，还都甭想拿这些话糊弄我。我说的本来就对，我就是革命的老

道啊。我娘听说这事儿啊，在她的房间里一直坐到凌晨一点。我和我媳妇儿、儿子儿媳妇儿、女儿女婿都替她担心起来。她老人家

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

不会关系紧张到离婚，我爸再去和别人结婚。我爸更不会一次次结了离，离了结，不断地折腾我妈和我的每一位继母，连同他自己。是的，是的，你替我爸尽了孝。哦，我说的是为我奶奶养老送终。可是你呢？也顶着我爸的遗孀的名分，享受了烈士遗属的抚恤。

我爸去世后，我们这，我呢，下岗很早，退休金没有多少，却要养活两个不成器的儿子和他们两家子人。刚才那个讲话的是我的大妹啊，她有精神病，男人不要她了，她现在一个人过，退休金连吃饭都成问题。另外，她下面还有我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和妹子，他们今天听说你要来啊，都到了。你也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谁是骗子呀？哼，你妈才是骗子呢。说着他们俩就撕扯起来。这时候我才发现，男人真跟女人打起架来啊，嘿，不一定都能够占到上风，我都还没有缓过神来呢。

这些人都回过头来看我娘，等他接下去会说些什么。最让我惊奇的是，我娘这时候的表情，嘿，不像我想的那样愤怒气愤，不是不是，她一个个的朝他们望过去，几乎和颜悦色地说：“孩子们呐、啊，

不到10万块钱。但是呢，你刚才的话我不能同意。这个钱啊，我是带来了，但它不是你的，也不是这间屋子里你们每一个人的。我意识到我娘的话说到这儿，那个长子一定要发疯，但是最先喊出来的却是那个被长子认为有精神病的长女。她用一种极夸张的歇斯底里的声音喊道：

0: 我听着呢。年轻的女人说完又坐下去了。据我所知，像文杰叔叔这样级别的干部，又是著名的抗日英雄，他去世以后，组织上都会有一笔抚恤金发放给家属，用于他的安葬。请问这笔钱在哪里？那个女人又马上站了起来，目光迅速扫过包括长子在内的文家五兄妹。她说，你问问他们，老文去世当天，他们就一起把那笔钱领走了，谎称是我同意的。我没同意。现在这笔钱他们已经分了，两个大的分得最多，让他们把这笔钱给吐出来，老文就能下葬。刚刚安静了一小会儿的五兄妹顿时又炸了锅一样喊起来，冲着遗孀叫骂，互相间瞪眼，有的还要动手。一时间呢，我都听不清楚他们在喊些什么了。你撒谎，我领的是我该得的那一份儿，那笔钱也是遗产，不能全便宜了你这个狐狸精，对，你这个狐狸精，哎呀，乱了套了。我娘用力地站起来，刚才的心平气和一下子全消失了，脸都涨红了。他老人家勃然大怒，够了，都给我住口。你这个小赵，哦，你叫赵平啊，是不是？你虽然年轻，但既然做了文杰的夫人，你就是他们的长辈，你怎么能……这时候所有的人都不再叫喊了。我都想不到，哈哈，一个95岁的老人这一声喊还有这么大的震慑力。年轻的女人看了我娘一眼，眼泪忽然顺着苍白的脸颊流了下来。她委屈地说，大姐呀，我叫你一声大姐可以吗？我是他们的长辈，我算什么长辈呀？他们的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们不尊重我也就罢了，但是他们连老文也不尊重。大姐，你知道吗？老文最后为什么下决心娶我呀？就是因为他们让老文的晚年一天安生日子也过不成啊。
1: 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0: 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职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0: 嗯，
1: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呢。

0: 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1: 嗯，
0: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周楚琪小朋友。

0: 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1: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0: 嗯，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1: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0: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1: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

0: 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1: 对，
0: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八岁到十五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

0: 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1: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

0: 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1: 嗯，
0: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

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

0: 房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0: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

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0: 建，然后认识基建，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知识基建。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1: 嗯，
0: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offer？
0: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

0: 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
1: 嗯，
0: 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
1: 嗯，
0: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
1: 嗯嗯，
0: 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

0: 半决赛的时候，我跟我们当时是15件，是谁先拿到15件，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1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

0: 追近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
1: 嗯，
0: 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儿，因为基建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得，就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
1: 嗯，
0: 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0: 战胜对手。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0: 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1: 对，
0: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啊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1: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

0: 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
1: 嗯，
0: 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

0: 获得的铜牌。
1: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

0: 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1: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后合往下去讲。
1: 嗯，
0: 那么我们右脚啊，你抬起来之后去踩在左侧膝盖的上方。
1: 嗯，
0: 因为你右脚上抬的时候，记住啊，我们不要把脚用力的拉向大腿根儿。如果你用力的拉的缺点，会影响你骨盆上下的高度。所以你抬脚的时候，让你的脚自然上抬，自然踩在左侧膝盖上。当然，因为在真的练习中，我们有的同学是大腿和小腿，他们两个并不是等长的。我们一般人是大小腿是几乎等长，所以当你屈膝的时候，按正常身高的人是正好右脚踩在

些训练场所这个地面上来进行的、嗯、因为说实话每次在做这个旋转动作的时候，不管是往左侧还是右侧，我可能在做的时候，尤其是像刚才美丽老师形容过的，我今天忙了一天的工作，身体是比较疲惫的时候，我

区域真的是你很难触碰到的位置，你会很喜欢别人帮你挠挠后背，或者别人帮你搓搓后背，是吧？所以我们在这儿，你躺下来之后，你身体左右摇摆，就是让你的后背的这些所有的肌肉跟这个沙发之间产生一个按摩值。其实有些同学他会喜欢怎样呢？后背放一点点，就像比如健身时间久的人哈，他会喜欢在后背放一点稍微有一点点刺的。

0: 是包，有的人再严重可能是紫色青色的那种感觉，就特别像拔了个罐儿，特别像拔了个罐儿的状态。
1: 嗯，
0: 当然这种人的话，他的身体一定体寒也会非常非常严重，他会极其怕冷。
1: 对，
0: 他会非常非常怕冷，
1: 因为本身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嘛，他的身体是不通畅的。
0: 对，
1: 就是在膝窝后侧他是由郁结的，有堵住的地方啊，
0: 对，
1: 所以才会造成它这个地方有鼓包啊，或者说更厉害的一些表现嘛。
0: 对，
1: 那当然像刚才您提到的，我们针对于有生理期的女性的话。

0: 在右侧膝盖上，也就是给你的膝盖向下沉一个限制，也就是把你的膝关节控制向下。因为最开始我们大腿前侧不够好的同学，他的膝盖其实会翘起来向上或外展向远，也就是说他没在中线上，也没在下沉的位置上。所以就像刚才我说，我们在生活中看到跑步的人群，为什么他拉伸没有那么疼呢？因为他在站立位，他的膝关节不可能向内夹，也不可能向臀部方向沉过多。如果这样沉之后，他就站不住了。所以你躺着的时候，你的膝盖一个会向大腿根夹紧，一个会向臀部方向下沉，这都是到达你身体最大的限度值里边。也就是你的后侧越远，那你的前侧越长。所以我们的伸展又一定是此消彼长，后面变短，前面变长。当然你的左腿压住右膝之后，它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也就是把你的右膝往后推的状态会更加深的加入进来。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大腿面会伸展，然后大腿内侧也会得到伸展，也就是肝经和脾经也开始会被调动起来。所以呢，我们的等于就是说，我们的肝经脾经调动之后，也就是说你的供血能力也会加强，然后你的身体的置换能力也会加强。所以呢，你这个当然大腿前侧的疼痛级别也会比刚才要深入的多得多。
1: 更加明显了嘛。
0: 对。那么当然我们在这儿做过之后，那当然我们所有的练习记住永远都是次第性的。你在前一个体式如果不能保持，后一个体式你就不用再加强。比如说这段时间你身体条件就是比较差，你一般女生比如生理期的时候，或者说有时候家里
1: 工作比较累
0: 累的时候，身体一定会有疲劳性，或者身体一定会有倦怠感。那么有这种时候，你只要做小小的拉伸，让身体有激活，不要让身体过于疲劳。

0: 肯定是拉不开想要拉开的这些筋膜，而且它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给我们增加了受伤的风险。
1: 对，
0: 哎，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美玲老师来分享我们在沙发上进行的这些练习啊，给大家的难度级别呢也是越来越高了。
1: 对、
0: 啊、那我们当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来判定一下我能否去完成这个动作，如果一旦出现了身体不适

0: 常见的沙发，那让大家能够不仅仅是只在沙发上做一些休息放松的状态，也可以进行一些训练。那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已经听美丽老师给大家做出了一些训练的介绍了。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其他的一些训练方式。那就继续听美丽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吧，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么当下这个我们平躺的这些练习就教完了。那么我们后面这个体式呢，在日常中你可以大量去训练。好处是什么呢？它其实有一点点模拟像倒立的那种

0: 血的循环，也就是说你的整个的血液循环的速度加强，刺激性会非常非常强烈，你会觉得脸很热，所以这就是你倒立带给你的这种循环值加强的这种功效体现出来的一种外在的感觉和感受。
1: 对，嗯，那刚才我们听美丽老师说到的这个训练啊，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这种倒立。

0: 做呢，我们的手臂是自然向后向远伸展、
1: 嗯、
0: 那么你要开始怎样，要屈肘或头，因为你在沙发边，我们的沙发呀大概其实40公分高，你在你身体垂挂向下之后，你手臂屈肘护头，你的小臂就一定能落放在地板。所以如果你没有落放在地板，就证明你的沙发偏高了，那么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就要把身体再往下滑一点点，或者说咱们会说出来往下一点点、
1: 嗯、
0: 但是一定不能让头有支撑，所以是小臂落地板、
1: 哦、
0: 你的头呢一定是让在你的小臂的前方，
1: 用小臂保护好我们的头顶、
0: 啊、对，小臂下压，然后你的大臂和小臂之间是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支架，所以你控制你的头的这个位置和脖子的空间一定是被很轻松的一个感觉，没有一点点支撑，没有一点点受力的状态去做这个练习。那么还有一个支点是在哪儿呢？是在你的胸后侧，是在沙发那个边缘上，所以它有一个横向面的一个非常稳定的支撑。这样的时候你要开始呢，比如说我们用右腿先向上，也就是天花板的方向先蹬出去、嗯、因为你刚才你的起始状态中，你的双腿是挂在沙发背儿，所以有一条腿你要开始直腿向天花板

发生一个形态的改变，你的右腿因为左脚的蹬就会越来越多的接近谁呢？接近头的方向。一般我们在沙发前侧会有一个茶几儿，我们家里边一般都会有这个配备哈。或者如果是你实在没有的话，你肯定会有一把椅子放在沙发前面做一个点状支撑，这样你的右腿呢随着它向上，然后自重向你的头的方向进展之后，让你的脚啊就蹬

0: 以就直接这样去做啊，那还是有很大的危险性的。尤其是对于一些没有做过倒立的朋友来说，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刚才在听美丽老师在介绍这个倒立的这个体式练习的时候，还是想强调几点，比如说我们要做好充分的这个保护的工作。
1: 对
0: 啊，如果自己在家的话，那我前面的这个不管是茶几也好啊，还是说这个椅子也好啊，是不是把这个位置调整好？当然。

0: 你可能踩的时候有一个旋下去的感觉的时候，那么你支撑度如果不够，你的身体就会产生一个塌陷的瞬间，所以这个塌陷它对你的这个颈部的安全的保护就不够稳定啊。
1: 对，
0: 所以安全第一。所以你这个用沙发做这个倒立呢，小臂还有后背的这个横断面的支撑，这个大的横断面要保证，一定要保证非常非常的

0: 再去发生一个形态性的改变。
1: 嗯，
0: 当然我们还是这两个腿你要交替去完成。你会发现你两个腿交替完成的时候，可能有一条腿是过不去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两个腿啊，我们

0: 子。
1: 对
0: 啊，然后呢，很多同学他其实不太能找到这个缩脖子和长脖子这个对比。那么我就会模拟一个什么状态？比如说你在这儿有两种动物，一种是天鹅，一种是小龟。那小龟就叫缩脖子。

0: 你做的衔接不够好，这样呢你复习其实呢也是为了让身体更好的更长的时间去保持，或者说更多的去感受到你的供血给你的身体这种愉悦性的感觉，而不是疲劳或者说是难受。
1: 对，就是这个是需要我们主观判断来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身体可承受的情况，来决定我的这个体式是否该结束。当然在结束的时候，我觉得也有必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是应该按照我们说的这种原路返回的状态再让腿回到沙发背上，还是说我整个人相当于是翻个身的这种形式，这两种是都可以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些套路来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体式当中呢？
0: 那么刚才孟老师说的这种哈，我们本身我们起这个道理

0: 就这样的一个形式才能够算是既起到了训练的效果，同时呢也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这个颈椎啊腰椎啊。那我们刚才听美丽老师和大家也谈到了，就是在沙发上进行的这种悬挂倒立的训练该怎么做。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呢，大家现在应该也是需要把我们的身体进行一个简单的拉伸啊，是不是？
1: 对的，当我们做完这个倒立之后呢，我们把身体要平静下来。

圆柱体就会变成压瘪的一个感觉，那么你的像头部的呼吸呢就会受限，所以如果你过度的仰头，你会立刻，很多同学就会立刻咳嗽，那么咳嗽就是因为你的呼吸通道迅速变窄了一个状态的反应。所以如果说像刚才孟云老师说，如果说你想仰头向后，那么你可以怎样做呢？咬紧牙关，你咬牙的同时，也就是你的颈部内侧的这个纵向的呼吸管道啊，还是圆柱体的状态，也就是保证你身体向内的吸。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高望重，学识渊博，博古通今，天地共之。那异兽啊，准听你的。石户一看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笑了，趴在舜的耳边说：“你呀，别捧我了。

走了十几步，两下距离可越来越近了。易寿搜捕不干了，他一想，干嘛呀？挺大个子到这干什么？要抓我是怎么的？踏踏踏踏，倒退两步，一扭身，他要跑。于顺一看不好，止住脚步，唰，扑通，坐在了地上。扑通一声，

也跟过去了。崇华激动的难以形容啊，哎呀，他真能跟我走。那位说了，这就

在李正的身后啊站了20多人，众星捧月相仿，正当中一个男子，年纪得有60来岁了，可是看去也就50岁上下，衣衫整齐，一表不

我在老水正手下，他想我的名字叫戴无影，觉得不妥，就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戴喜峰。至今呢，我还感念他老人家呢。是啊，家父生前经常提起你，咱俩可就是没见过面。

0: 圈养起来。哎呀，这可是大事啊，是个吉祥事儿啊。不行，我可得去看看。既然这样，重华大长、戴水豹、石户先生在下告辞了，等我从蒙山回来再款待各位。说着话，向众人一拱手，然后带着他的家人是直奔蒙山去了。他干嘛这么着急呢？这个人很奸诈，他一听说蒙大正那有异兽，心想干嘛叫他去进献呢？我去啊，这就献瑞，天子龙心大悦，就兴把水正一圈给我，一句话我就能当上水正，重振我族的辉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

0: 椅子，扬着脸坐下说：
1: 你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不早接出来呀？你是不是有点婆婆妈妈呀？或者你还想叫我坑害别的人，是不是这样啊？
0: 这是很恶毒的挑拨，很厉害的反击。但是对此事的杨启龙已经不起作用了。吴应熊冷笑一声说：
2: 方才我们已经挑明，我们的事往后再说，根本不用你来挑拨，你未免聪明过头了。
3: 拖出去！
0: 杨启龙将手一摆：
1: 慢！
0: 小毛子尖声叫道，他很

0: 此时他也满肚子感慨，自己以往一向争胜要强，出人头地，可是现在都化作一汪冰水。人生就是如此，玩了一辈子火，到后来自己也要被火烧化，而且死得无声无息。不但康熙不晓得，连外头刨坑的人也不知道埋的是谁。他欲哭无泪，沉思良久，倒了一杯酒自饮了，低声笑道：
1: 算幸福的厉害，就是没想到我小毛子败得这么快，还这么惨。哎，你说嘿，真奇怪嘿，王八翻坛，连那坛底儿都倒了个儿了。
2: 想骂你就骂吧，虽说各为其主，我们总算有缘分，我来送行，你也不算寂寞了。
0: 小毛子勉强定住了心，拿起桌上的酒壶摆弄了一阵子，斟出两杯酒来。

0: 自饮一杯酒，又说：“
1: 好，这也算你比我强。还有吗？”
0: 小毛子见王振邦不肯生气，似乎有点失望。
1: 我害死的人也比你多。哎，王大哥，你想听听这些事儿吗？想吗？
2: 当然了。
0: 王振邦欣然说着：“
1: 你说吧，说吧，我听着呢。
2: 啊，有些个事儿啊，先前只听说，还真不知道内情。”
1: 哎，
0: 小毛子长叹一声：“
1: 虽说事出无奈吧，也实在是有伤阴德。头一个就是葛朱哈。”当年他要糟蹋苏木拉姑大师，就我给撞上了。都说是我打死他的，其实啊，谁也不晓得，他是先喝了我的茶，死了才又打的。不是我不解气打的，苏大师那是我的恩人。
0: 这是可信的，像葛朱花那样的悍将，小毛子把他打得脑浆迸裂。王振邦一直是不信的。此时知道了原委，不禁连连点头。小毛子看了他一眼，接着说：“
1: 当时吧，苏巴拉姑前头跑到了我的屋里头，葛朱花后脚啊就跟进来了，大天白日的当着我的面就干那个事儿，我就给拦住了。我笑着就说：干这种事儿啊，那得有点助兴的。”

边啊，摸出了一包老鼠药来了，那是云南进的。我抖着手，胡乱地放些茶叶跟糖，就给了他了。妈呗，你没看见他临死那模样哦？嘿，嘴唇是紫黑的，脸上是乌青的，鼻子眼睛都在冒血。小毛子行。

0: 小毛子看也不看王振邦，仿佛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1: 这事惨得很。
0: 王振邦确实不知道这回事儿，由不得便问道：
2: 为什么要害他呀？
1: 这回是奉旨行事啊，郝老四暗地勾结敖中堂，

0: 强似镇静着，笑着说：“
1: 你倒讲义气啊。”他继续侧耳听着小毛子。
2: 第三个吧，叫喜儿，你就更不知道了。他原来呢，在养心殿当差，是个小白脸儿。人都说呀，他跟明大人是贴烧饼的交情呢。
0: 小毛子越编越顺口了。
2: 仗这点势力吧，他常在万岁的跟前挑三窝四放我的坏水，这也罢了啊。

0: 这是没法子的事儿啊，吴阿父不想叫他活呀，就想叫我在万子爷的跟前露脸立功，命我用药。这时候呢，我门道也多了，给他加了一料，半个时辰就发作了。呵呵，可怜黄子孙还以为喝的也是班大人的那种呢。
1: 说到这儿，小毛子的眼神变得暗淡了。

0: 生怕康熙再问，起身过去将一件白狐裘捧过来，一边笑道：
1: 哎呦，几日不回来吧，宫里的规矩都改了，连乾清宫那边都没有灯了，魏大人他们也都不在这儿侍候了，外头这么冷的天儿，万岁爷去储秀宫得披上这个呀。
0: 康熙想想不禁哑然失笑道：
2: 你怕什么呀，朕也不笨呢，你瞧瞧这里。
0: 说着康熙对帷幕后边的一个人笑道：
2: 小卫子，小毛子想你们了，出来见。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哎呀！

0: 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麻烦有一个蹬力把腿慢慢蹬到直，所以我们的腿，你当你屈膝倒变成直腿的瞬间的时候，你的肌肉就要开始启动。
1: 嗯，
0: 所以贴着沙发往远滑，你千万不要有惯性，因为一般如果说你直接向远蹬，就会有一个沙发有个弹的那个感觉，或者有甩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腿部肌肉群其实是没有工作的。
1: 嗯，
0: 记住我们所有训练是以肌肉收紧保护骨骼为第一要点，所以我们勾脚蹬住沙发向远的时候，你的大腿的肌肉那种酸胀感你会能迅速的体会到，和你的骨盆的稳定性都会让你迅速找到这种感觉和感受。在这个状态中你依次的蹬直腿，记住我们很少让双腿同时蹬直，那么同时蹬直的缺点会牵动你腰背部的安全，因为你同时蹬直的时候双腿的力量过大会影响你的整个

0: 向右，
1: 有点像是和它有一个反作用力啊。
0: 对，所以你的脊柱因为永远它要维持在中正的直线的状态中，所以让脊柱外缘的两端发生一个形态性的改变，拧转的状态是为了让身体更加笔直有力。所以我们的扭转它只是一个力矩的发生的改变，但是你身体的中正位是没有变的。当然这个扭转还有一个什么好处，一个非常大的功效，它对于我们的整个比如说我们的胃胀气便秘的同学也会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因为如果你身体负压多的人，他一定会排便不好，排便不好他就影响你整个身体的内在的排毒的过程，也就是说你的通道不畅的时候，有的人会有打嗝的状态，有的人会觉得腹胀的这种感觉，
1: 还有一些比如说导致我们的皮肤
0: 对
1: 肤色啊都不太好
0: 啊，没有光泽度。那么你这个练习呢，它也加速了肠蠕动和你的下腰背部的这种压力的释放值，
1: 对，
0: 所以你的身体的能量的调动就会越来越快。
1: 对，其实刚才梅丽老师在说这个旋转的动作的时候啊，我其实还蛮喜欢做这一类的旋转动作的，不管说是我们在这个沙发上的也好啊，或者说在床上的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在一些训练场。

0: 的这个能力，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扭转，你站立是可以完成的呀。别人还说，你看我转的幅度比你的大。记住，幅度并不决定你的身体的这个稳定性，稳定性最好之后再去旋转身体。我们旋转扭转是为了让背部放松，而不是让膝关节受损，
1: 嗯，
0: 或者是踝关节受损。
1: 对，
0: 所以我们把这个体式学到精准去做训练就好。
1: 嗯
0: 嗯，所以我们这个动作教完之后呢，你的身体背部的压力呢已经释放得非常好，而且你的身体的疲劳感也几乎就快完全消失了。
1: 嗯。

就是你的右脚一定是可以搭在沙发那个外端那个靠背上，所以只要向外展45度或者是更低一点的角度就好。生理期一定是外展打开，而不是垂直上提，然后笔直下压，因为它会压到你腹前侧的空间。

在练习腰是你必须要控制的，还有是颈部，我们任何时候保证腰部的安全和颈部的安全再去加强训练。所以我们保证大小腿大腿面贴向腹部，小腿先垂直身体，再慢慢慢慢去用手帮忙拉你这个腿，慢慢蹬直的这个过程，循序渐进的去训练。而且你每天的练习，你会发现在一个月左右之后，你才会有点

0: 这个以前我们在其他节目中一直有讲过，或者一直在提示到，所以疼痛级别针刺性为最高，所以不可以保持，要退出体式。
1: 是，
0: 对。
1: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就是咱们在躺着

0: 比较差。你一般女生，比如生理期的时候，或者说有时候家里
1: 工作比较累、啊、
0: 累的时候，身体一定会有疲劳性，或者身体一定会有倦怠感。那么有这种时候，你只要做小小的拉伸，让身体有激活，不要让身体过于疲劳。那么当然，我们在这儿之后呢，我们第三个练习，当然这就是最难的一个练习了啊。我们刚才的是。

0: 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1: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2: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

问题，然后咬牙，而且是要咬紧牙关，因为你向后仰头的时候，你的颈前侧的通道过瘪，你如果是向后张着嘴的话，一个嗓子会很干，一个是你的喉咙通，因为我们的喉咙就特别像我们的吸管一样，是圆柱体，如果你把它压平，你就吸不进去呼吸，吸不进去氧气，那么你会觉得头困，头闷，也就会，也就是说你向头

0: 我的悬挂是有了，你躺在你的沙发边缘，头是自然下垂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在沙发上去做一个倒立，要怎样做呢？我们的手臂是自然向后向远伸展。
1: 嗯，
0: 那么你要开始怎样？要屈肘或头，因为你在沙发边，我们的沙发呀，大概其实40公分高。你在你身体垂挂向下之后，你手臂屈肘护头，你的小臂就一定能落放在地板。所以如果你没有落放在地板，就证明你的沙发偏高了。那么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就要把身体再往下滑一点点，或者说咱们会说出溜往下一点点、
1: 嗯、
0: 但是一定不能让头有支撑，所以是小臂落地板、
1: 嗯、
0: 你的头呢一定是让在你的小臂的前方，
1: 用小臂保护、啊

0: 你蹬好之后，你的身体的受力越来越稳定之后，你这个腿就开始自然会怎样，会向脸的方向靠拢。
1: 对，
0: 因为它会有一个自重就会产生，然后因为你的左脚在蹬着沙发，你就会推

0: 头的方向，一般我们在沙发前侧会有一个茶几儿，我们家里边一般都会有这个配备哈、
1: 嗯。
0: 或者如果是你实在没有的话，你肯定会有一把椅子放在沙发前面做一个点状支撑，这样你的右腿呢随着它向上，然后自重向你的头的方向进展之后，让你的脚啊就蹬在茶几上
1: 或者是那个凳子上，
0: 对，这样你的倒立就非常稳定的就完成了。因为你的脚有支撑之后，你的左脚会自然悬空离开沙发的靠背儿，所以就在这儿就变成了一个开始，一个可以说是简易的

0: 前和正后方做指引，
1: 嗯，
0: 一定是在你的车的左右两侧做指引。
1: 对，
0: 因为你的前后的时候，你的力量就可能会过大，会可能影响到保护你的人的安全。所以因为你的力量如果产生一个惯性的话，它你的身体的
1: 自重，控制不
0: 住，对，会非常非常大。而且它可能去想帮你，它可能会用拎的这个劲儿，会用拖的这个力，拎和拖一定会

它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支架，那么它的杠杆起点是谁？一定是肩膀，也就是我们平常会说，比如你站在这儿之后，你的肩膀一定要保证宽的、平的、下沉的、远离双耳的，也就是说让你的脖子的长度要有，双肩的宽度要有，你这样你的三角形支架才会是最稳定的一个支撑状态。

0: 就是这个是需要我们主观判断，来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身体可承受的情况，来决定我的这个体式是否该结束。当然在结束的时候，我觉得也有必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是应该按照我们说的这种原路返回的状态，再让腿回到沙发背上，还是说我整个人相当于是翻个身的这种形式，这两种是都可以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些套路来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体式当中呢？
1: 嗯，那么刚才孟老师说的这种哈，我们本身我们起这个倒立的时候是一腿起一腿跟的感觉，当你双脚都搭到后侧你的这个茶几上之后，你收体式千万不能说是后滚翻起，因为你别忘了你前面是有茶几，而且你后边是有沙发挡着你的，而且你的双手是只是在屈肘护头，它并没有产生一个双手在地板上的推力，你的头下侧是没有大的空间的。我们这样的一定是从原路去退回去，一单腿屈膝，让你的腿慢慢慢慢向后，而且你要保证你的手臂压实，你的后背压实在沙发上，头一定没有颤动的这个瞬间，头一直稳定的留在起始和停在体式中，一直维持不动，维持不动也就是脖子维持不动。那么我们在练习中哈，我们最脆弱的骨

0: 悬垂在沙发背的后方，也就是把你的胸腔自然是架高的，你的整个身体会自然的向后向远去伸展。那么你的双手啊可以曲肘护头，它其实呢就像一个躺在沙发上托高后背做了一个伸懒腰的感觉。
1: 嗯，
0: 但是这个手托头向后伸展是一定要保证你的颈部是安全的，也就是说我们前面那个练习中我们是用曲肘护头的方法确保了颈部被保护，那么在这个练习中你的头悬空你要找一个什么感觉。

0: 后面的体式中，会影响你整个身体的整个这个通道感、摄氧量，还有就是血压值的不稳定状态会出现。你可能就会头晕啊，你可能会有脸发白呀、或者嘴发紫的这种状态，那都属于过度透支身体的一种反馈。
1: 对，所以在这个体式当中啊，虽然说是一个放松或者说叫拉伸的训练，
0: 对，
1: 但是我们不管说是对于头部位。

说咱们绕个道追吧，哪能这么追人呢？实际呀、他是给西蜀军闪开一条道，那意思好像是让赵云呢走远点，越远越好。当苏庸拐过山头来的时候，没想到这儿又有一位赵子龙。其实这儿这位啊是真的，可把苏庸吓坏了。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赵云举手一枪把苏庸给挑于马下。这些子被那曹魏军给吓得呀，连滚带爬的逃命全跑了。这时候赵云应该走了，没走，子龙是立马横枪往路口这儿一站。他为什么不走呢？子龙心想，我不能急于败退，挑死了苏庸肯定苏庸后边还有人马，曹魏军还得往这边追，我在这儿挡一挡呢，好让邓芝他们呢撤得远一点，走得踏实一点。现在赵云身边没有多少将校，只有200军卒啊，这200个军校啊都非常的担心，他们替赵云担心呐、哎呀呀，子龙将军，您这胆子也太大了，那么多的曹魏军追杀咱们，您怎么还不赶快走呢？一个人您站在这会儿能抵挡得了那么多的人吗？这些军校再担心的就是赵云将军现在年迈了，这个人不服这年龄可不行啊。按现在话来说，这叫自然规律。那么您这么大的岁数，即便您再能杀再能战，恐怕要

那是怎么回事呢？婉正心里不痛快，他心想，哼，你说的倒是很省事儿啊，赵云年迈了，不似当年了，去追吧，你怎么不追啊？可是自己不敢违令啊，人家是都督，自己是个副先锋，哎，顶着雷也得追呀、啊。他带领着三千军校，嚯，这万正带这三千人呐、啊，全都是骑兵，马队都是啊，哇，他漫山遍野的就追下来了，这真是大队人马呀，气势汹汹。追着追着，有人告诉万正将军，前面有一哨西蜀军校，什么什么？万正赶快把马勒住了，有西蜀军校，带我来看。他拢住了眼神呢、啊、费了好大的力气这通看，干嘛费那么大劲呢？现在不是接近黄昏了吗？他看不太清楚。万正仔细这么一瞧，看见了，是西蜀军。这时候啊，四将军子龙也看见万正了，身边的小校提醒子龙将军，曹魏军追上来了，我看见。赵云呢也不言语，他把马往这路口这儿这么一横，把枪往手里头这么一拖，就瞅着万正，等他过来，过来我就把你挑于马下。万正没敢过来，他在那儿合计呢，他琢磨什么呢？这是西蜀军吗？西蜀

探着个头，瞪着个眼，缩着个脖子，瞅着赵云，怎么回事？看那意思啊，他还有点不太相信，是真赵云吗？还是有人冒充赵云成心吓唬我们呀？我是过去还是不过去呀？他把大刀都扔了，还过哪儿去呀？赵云这时候也端详万丈呢，心说这人怎么了？我通完了名姓，他也不过来跟我走几个回合，他站在那会儿趴着马上学么什么呢？是打是不打呀？万正瞅着赵云，赵云看着万正，俩人就在这儿僵持着，说目下钟点啊有十分钟。赵云点了点头啊，心说这人呢让我给吓住了，他不敢追了，我呀别跟你在这儿耗着了。他把手中枪这么一摆，告诉身边的军校缓缓退下，咱们走咱们的，别着急，一定要稳稳当当的走。这些军校开始啊可真够紧张的，有好多军校子龙是没看见，看见赵云也得乐了。他乐什么呀？赵云不是在这会儿走一段路等一等，走一段路等

0: 差不离，大概齐，也有啊，200来人。郭槐这气呀，费了这么大劲，他才带着200多人呢、200来人就把你给吓成这样了，真是岂有此理！赶快给我去追！
1: 啊，好，都督，带我去追。
0: 万正咬着牙。

安北那西城怎么会那么静呢？跟一潭死水一样。哎呀呀，司马懿想了想，不行，我得把这口气出来，得吐出来。

有此理，赏过两个樵夫，然后兵进西城。人马来到西城这儿，司马懿进了帅府看了看，别看西城的军民全都撤走了，

哎，可恼啊，可恨呐、司马懿手拢胡须，瞪着双睛瞅着这种菜的老头。老头一想，你看你何必着这么大急？您不让我跟您说实话吗？说了实话您又跟我瞪眼。嗨，司马懿摆手，两码事，你退下去吧。司马师司马昭赶快劝

还在这里呢。狄仁杰转过脸来，冲许艳萍客客气气的一拱手，啊，许公子，眼下本官呢，还要再问许权一些话，请许公子先将几位疑难

下去，非得打死不可。算了，把他给我放下来。这才算饶了玉荣一回。虽说把这玉荣痛打一顿，这许思汉出了一口恶气，但是毕竟啊，上了春秋了，上了岁数了，这场灾祸来得太突然了，打了许思汉一个措手不及。这许思汉连受惊带担心。

谁让你打人家来着？没办法呀，静之小姐呀，就只能亲自上阵。埋怨这姨奶奶丫鬟们照料不好，还得当闺女的亲自照料。听到这里，狄仁杰目光一闪。

0: 徐静之小姐料理的了。
1: 啊，是啊，是啊。
0: 那什么时候又换成了玉荣小姐了呢？
1: 要说换吧，其实一直到昨天，老爷的一日三顿饭，加上早晨两次汤药，那都是静之小姐亲自服侍的。

了指外间屋的一个小炉子。哎，法曹大人，您看看，静之小姐嫌下人们准备的东西不干净，所以每天的粥啊都是她自己。

砂锅里头是冰凉的小半锅粥。许全也跟过来了，法曹大人呐，这里面的粥啊，就是玉龙小姐今天早上熬。

就很难摆脱嫌疑了。也就是说，现场证据对玉荣姑娘十分不利。玉荣真的是杀人凶手吗？狄仁杰皱着眉头想到这一点，微微把头摇了摇。

每天一丸，这不是吗？这就是昨天晚上刚刚吃完的一盒。那也是静之小姐伺候你家老爷服用的吗？不是，这个养荣丸啊，一般是在我家老爷临睡前服用的，都是有守夜的婢女丫鬟们伺候我家老爷服下的。哦。

也太过显白了吧？难道他就一点不担心被抓获刑吗？此为一点之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徐长史虽然是被毒死的，但是否一定就是周中之毒所致呢？还仍待确定啊。所以呢，这起案子来龙去脉现在还不甚清楚，下官还需要一一询问有关众人，方能做出最终的判断呀。哦，齐盛一听这个表情啊，就有些不悦呀。我说怀英啊，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

0: 次重生，
1: 抢功效了，士气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2: 9秒83，
3: 历史
2: 新的亚洲纪录，
4: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

0: 干一下北京官，明天踢重庆，好踢吗？大家觉得？
1: 联赛第二，
0: 哎。
1: 这个现在我觉得国安踢谁都不能算好踢啊，确实国安呢在前面几轮比赛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状态还是有点起伏的，所以这场比赛面对重庆啊，大家猜一猜吧，这个预

0: 严炳良啊，还有非常年轻的西海岸的门将李浩。
1: 嗯，
0: 在后卫当中呢，有规划球员蒋光泰、魏震、杨希、朱晨杰、韩鹏飞、刘洋、刘浩帆、毛伟杰、巴顿。中场呢，国安的塞尔吉尼奥，这也是规划球员，还有山东泰山的谢文能、天津金门虎的黄家辉、程进、王尚元、戴伟俊、林良铭、韦世豪啊。前锋呢有吴磊、拜赫拉姆，还有玉宁啊、王玉栋、朱鹏宇。那六月份呢有两场国际热身赛，分别是在6月5号的晚上7点半客场对阵新加坡，以及6月9号主场对阵泰国。
1: 确实有很多年轻的名字啊，大家有的名儿可能都不太认识啊，包括如果不是大连英博的球迷的话，会熟悉朱鹏宇吗？
0: 哎，长得很帅，
1: 哎，行，
0: 很年轻啊，非常年轻的一名小将，包括毛伟杰，其实都是年轻有为，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份名单当中，我觉得选的还真的是挺有新意的。
1: 新意啊，是新、新旧的新，对吧？还是内心的心、
0: 都有都有。所以这一次最值得关注的肯定就是这些年轻人的入选。我们也连线了足球评论员赵宇，请他来点评一下这份名单当中的年轻人。他说呢，他们的表现确实也值得入选成年国家队。
2: 国足这次公布的集训名单，我觉得是相对比较正常的吧，基本上过去经常入选少甲一国家队的球员都在，另外有一些新的球员回归。

0: 足出战百场比赛的纪念活动哈，将在6月9号在金华进行的这个中泰比赛当中呢，迎来这个里程碑时刻。
1: 是的，参赛的这个加上集训，参加集训的加上边后卫胡和涛后腰徐斌既没入选国足，也没有入选 U23 国足，这是因为他们

0: 挺好的练兵对象，他既不会特别强，你练半天你全看的是自己的缺点，你完全无法让自己的进攻展现出来，他也不是特别弱，让你上谁都能打对手，咣咣咣打对手几比零，也不是。我觉得这种实力跟我们接近略弱一点的对手，恰恰是我们展示自己实力、观看自己队员状态的一个特别好的对手。这样的话，我们既能看到自己的防守，又能看到自己的进攻球员的表现。我觉得这两场比赛可能对未来国家队人员的选择会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1: 看到大家都在说啊，说这个国足呢，确实这两场比赛说重要吧，挺重要的啊，因为毕竟是一个窗口期，你不能再不去安排一些这样的比赛让大家找状态了。你要说这个不重要吧，它确实也是，就是很难去衡量这两场比赛的价值。但不管怎么说呢，有比赛踢就是要让大家去上场，尤其是在这一期的名单当中也是入选了很多的年轻队员，也要看看他们在这个成年国家队的一些

队，而且在国家队能够应该说是有首发的可能性，而且未来有可能就是这支中国队的一个舰队的主力。从我们国家队的现在的情况看，也有老将，真的是很老。比如说你看到吴磊是吧，重新回到了国家队，然后很多的这些老将回来，你会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跟原来

0: 李浩是吧，他们所领衔的那一期的名单那么的豪华，因为人家踢出过成绩，但是这一份呢看看其实也还不错啊，可能也有一些会让大家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锋线啊，最能进球的全部上调到国家队了。
1: 所以 U23 现在是年轻队伍里的年轻人了。那好的也不能好的前锋吧，就是大家最 U23 里最优秀的那一批前锋一定是得去驰援国家队的啊。那毕竟到了这个密集的比赛日，各个 U 系列包括成年队都要有球赛，所以说呢 U23 剩下的阵容怎么打好啊，杨天英也是表示进攻可能是个问题。
2: 从目前的 U23 的名单看，应该说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U23 这一次的有很多队员啊，其实是上调了国家队。你看，首先就是目前国家队的前锋名单当中，其实有多位都是 U23 的。我们看到了有0304的拜赫拉姆，有0506的王玉栋，包括朱鹏举。这样的队员其实都是原来在 U23 国青队里面踢的，现在都到了国家队。

很年轻，但是呢其实能力也不错的队员哈，也看看他们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哈能不能够多多打进进球吧。那其实两队呢也会有一些交叉啊。邵佳一呢之前就跟安东尼奥哈关于新一期球员遴选问题呢进行过深入的沟通啊，像乌米提将重返U23国足呢就是双方沟通的结果。不过呢鉴于国足本月的两场热身的目标不仅是练兵哈，还要争胜，进而帮助球队重塑信心。U23国足呢还是同意将队中部分精锐力量呢暂时上调到这个成年队哈，所以有七名的 U23 适龄球员入选了，也分布在从门将到前锋的各条线上。那么国足呢六月九号在和泰国队啊，在金华比赛之后呢，也会移师大连，继续来备战六月十七号啊，一直这个到结束，中间大概有一周多的时间。而U23国足在贵州打完和塔吉克斯坦U23的第二场热身赛之后呢，也会前往大连，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呢，两队也会入住同一家酒店，在同一个基地内备战。两队呢也会在这个热身这个期间呢。

尤其是打这种防守反击的球队，能够长时间的控球，控球率能够超过 60%。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球队对于对手的这个反击，尤其是对手有几个一两个这个出色的个人能力强的外援，那可能这个整个的防线就顶不住了，这是我比较担心的。而且整体在中路的盯人过去也都出现了问题，如果说做不好防守，没法限制住重庆队的反击，那北京国安队想要在重庆队的主

0: 互联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雄鸡畅想。
3: 哎，看到大家说还不聊聊昨天晚上的 CBA 决赛啊，这个第二场确实是太刺激了啊！先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比赛的过程。其实开局呢，上海队打得非常不错啊，打了一波11-0的完美开局。首节打了2分半呢，广厦才由朱俊龙啊3分打破僵局。之后的比赛呢，上海是一直保持着10分左右的领先优势。在第二节末段，布朗站出来了，个人连轰12分，几乎是把这个分差抹平了。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呢，上海队仅领先1分啊。下半场呢，胡金秋上来就用3分球完成了反超，在他的带领之下，广厦是先打了一波8-0的小高潮。不过上海还是及时的调整，稳住局势，继续领先结束第三节。第四节啊，这个就上演了 CBA 联赛当中顶级小外援的对攻大战啊！这个眼看着布朗的这个得分啊，40分拦不住了，直接奔50分了，关键。

的防守呢，先是试探的突了一下，然后呢看着时间再往回拉开，对吧？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想要单打张镇麟呢几乎不可能，因为张镇麟有身高，对于巴里布朗的防守呢，他

胡金秋上来掩护。掩护呢，巴里布朗当然他可以选择绕过胡金秋啊，从这个右路突破，但是他选择左边突破呢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没

0: 当中，就等于是提前的夹击啊，导致巴里波朗球丢了。所以这个进攻呢，我觉得不管是进攻的选择还是防守的选择做的都非常的好、
1: 布朗虽然拿到了50分啊，也很厉害，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关键的这一回合上，我也看了很多其他的这个切片啊，有主观分析的可能性，那些切片就是我觉得布朗或者说整个广厦队在最后一攻的布置上一定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布朗为什么就是这个胡金秋提到高位到底是不是商量好的啊？然后布朗到底为什么不用队友的这个挡拆？然后那我觉得古德温最后的这个夹击选择也是真的是神来之笔吧。
0: 但你说

0: 这样的成绩、再一个想法就是下个赛季我们要再选小外援的时候标准是什么。
1: 咱没有厚此薄彼啊、但是呢就是昨天晚上如果您看了比赛或者看了切片，您会发现哦，这是总决赛的小外援的水平啊。
0: 对，
1: 那有的小外援总决赛零分，

0: 啊，得是自己人，对吧？
1: 所以呢，这也是这个下个赛季可能我们选择外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纵使你有这么多高手啊，国内高手都汇聚在了你北京北汽，那么你是不是还需要一个绝对意义上的老大来执行最后一投，对吧？就像昨天的古德温，像昨天的巴里布朗，不管这个球投进没投进，你都认了。我觉得这是对于外援选择也很重要的标准，至少在 CBA 联赛当中，这个小外援啊，还真。

0: 很大的价钱去引来国手级别的球员，或者说是国家队的主力。但是呢，到了比赛最关键时刻，咱们单考虑联赛的话，那决定胜负的还是可以把球拿在手里，并且靠个人能力来去决定比赛的这种小外援，他们非常关键。
1: 当然了，话分两头说，布朗也是那种能把球拿在手里的小外援，那五十分就是这样的证明，只不过最后也没赢嘛，也不是说纯说输赢的事儿哈。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至少现在很多球迷心里想的是，布朗来了，五十分输了认，输了也认了。
2: 所以大家还有在这个抖音的直播间讨论啊，说这个小外援爆发是好事儿吗？就一个外援如果单场得五十分，这就意味着其他的国内球员基本。

0: 反正芦苇说呢是脚部拉伤，那拉伤的话呢也没有具体的复出时间表，而洛夫顿呢上一场比赛就打了两分钟，虽然说命中了一个非常提振士气的两分，但是从目前来看他还没有办法快速的恢复到比赛状态，等于说呢广厦是四个外援对上海的两个外援，随着比赛进行，那你像古德温连续的比赛中他都是场场比赛几乎都要打满40分钟，那么他的体能呢在后面的比赛也要去经受住很大的考验，包括他在对这个北京半决赛的时候就说他脚踝其实还是有一定伤病的，那一旦这两个小外援再有一些咱们说伤病的困扰，可能上海队呢在人员上会越来越捉襟见肘，而广厦这边呢他们毕竟咱们说实话啊，有一句这个俗话叫在卫冕冠军没有倒下之前他们依然是冠军，那前面的比赛布朗呢通过一场总决赛的调整已经是找到了自己的最佳状态拿了50分，那么后面的比赛呢不管是像胡金秋啊孙铭辉啊，但是孙铭辉目前也是带伤出战状态是很不理想啊。另外你像朱俊龙啊赵佳仁啊他们需要打出自己的特点，如果他们可以在季三赢下比赛主场赢一场，那这个系列赛呢我觉得还是有悬念的，因为上海队毕竟呢他们的外援目前看上去复出时间没有保证，那么后面呢我觉得广厦还是有机会的。
1: 天空说呢像很多啊北汽队内的球员都是高薪队员，可惜对于球队的贡献不大，所以首钢就拿不了冠军。
2: 嗯，
1: 我其实

明确表态，自己呢马上就要回归，然后呢跟球队会合，然后呢参加这一个窗口期的国家队比赛。那么他的回归呢，可以在内线给中国队提供很大的帮助和支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在打完半决赛、总决赛之后，后面呢，咱们这些国手也将会陆续回归。而日本队呢，也是在昨天刚刚是公布了他们第一期的集训名单，没有八村垒，也没有河村永辉这两个在 NBA 征战的球员，唯一一个有美国背景的，就是目前在读 NCAA 的。

咱们先说马刺的机会吧。首先一个呢，就是马刺在主场，他们还是有着足够的优势的，包括球迷的支持，以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系列赛当时呢1-2落后的时候，祭祀马刺在主场就爆发了很强。